0: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张雪春调研督导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养老服务秋收等工作。近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电子等四个乡镇，调研督导医保基金专项整治、高标准农田管护、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常态化帮扶秋收等重点工作。在乡镇卫生院，张雪春实地查看门诊接诊、住院管理、医保结算、药品管理等日常运行情况，仔细查阅诊疗记录和问题整改资料，详细了解医保基金自查自纠、日常监管和问题整治开展情况。张雪春强调，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卫生院要守住底线，规范行医，坚决杜绝过度检查、违规收费、虚假诊疗等骗保乱象，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补齐管理漏洞，要以整治促提升、优化就医服务，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放心便捷的医疗服务。在村委会，张雪春详细询问了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运维、常态化帮扶秋收等工作情况，深入了解村级资产台账、资源盘活、村务公开等工作情况，并仔细核查相关资料。张雪春要求要坚持建管并重、细化管护责任、常态化巡查维护农田基础设施，及时修补破损设备，确保设备好用、长效、见效，实现稳产高产。要摸清村级集体资产资源底数，规范资产管理，严格落实村务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积极盘活闲置集体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要紧盯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返贫风险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要压实帮扶责任，精准落实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多渠道带动群众稳岗增收。要抢抓晴好天气，有序组织秋收作业，抓实秋收安全生产，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乡镇幸福院，张雪春实地调研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仔细查看幸福院居住环境、食堂伙食、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幸福院运维管理、服务开展、人员配备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抓实幸福院日常管理，持续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居住生活条件，要健全管理制度，细化服务标准，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真正把养老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开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 1957年9月29日，新中国建成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从 run 跑公众号获悉，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将于10月7日在环霸王河赛道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欢乐跑与 4.8 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全市及周边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等均可报名。据自治区农牧厅消息，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舍四多胎肉羊种源的空白。内蒙古文艺消息，第二届全国小戏小品展演遴选工作已于日前结束，入选名单预公示，内蒙古艺术剧院青天剑入选。9月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赛事进行了女子54公斤级4-1决赛的争夺，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内蒙古拳击选手赵轩以5-0完胜不丹选手。

手闯进四强，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一枚奖牌。9月29日12时，赵轩将向决赛发起冲击。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6年内蒙古持续加大社科类科研专项资金和社科基金投入，达到5598万元，较上年实现翻一番。9月28日，我国维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9月28日，中国工信部等七部门对外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2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升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虾戏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

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完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E，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E，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E需求的一半。维生素E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E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

0: 并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嗦皮，吃的时候不要嗦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嗦，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

在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

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

有何。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何，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
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

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的现场版《千年之恋》，原曲为男女对唱，李佳薇的版本保留了磅礴的摇滚基底，加入弱唱叙事段落的情感递增，李佳薇标志性的铁肺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将爱而不得的宿命感推向极致。有没有哪一句歌词让你我看见自己的人生片段呢？希望你也在歌声里听见自己那份坚持的感动。李佳薇的《千年之恋》。

继续来听刘雨昕演唱的现场版《深深》。这首歌由制作人基于自身多年情感经历创作，讲述一段最终不得不分离的深刻恋情。刘雨昕在了解故事的背景之后深受感动，将个人理解融入演唱。刘雨昕此次以沉静姿态演唱，细腻传达出歌曲中关于深爱与告别的复杂情感。

愿你能够快乐，至少再为你唱首歌。刘雨昕，深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星海里的光》。周深用极具力量而且通透的声音，将热烈的情感注入每一个音符，如汹涌浪潮般肆意流淌。那束光是男女主之间纯粹而炽热的爱情，也是对生的强烈向往，是两人携手闯荡无畏前路艰险的坚定决心。整首歌的曲风非常明媚，像和煦的阳光，带给人坚韧勇气的力量。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片尾曲《踏夜声鸣》。歌曲融合古风与现代音乐元素，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词句构建出深邃的江湖意境与哲思氛围。歌曲最大的亮点来源于刘宇宁极具张力的戏腔演绎，采用接近中古音的发音方式，更贴近苏轼所处的时代的语言韵味。刘宇宁以沙哑细韵重塑苏轼词魂，来听刘宇宁的《踏夜声鸣》。
3: 深处夜宵，山月沉云泥沼，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歌曲以山路少年的漂泊与坚韧为主线，刻画跨越困境的成长经历。王铮亮在编曲中融入民族唱法长调，结合吉他与竖琴的弹拨音色，替代原版钢琴伴奏，增强层次感与质朴氛围。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0: 每周一歌，
1: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诸

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

0: 阿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岑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岑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岑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今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岑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岑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岑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岑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市场上挑选各种进口水果也成为大家的一种选择。下面就来分享进口水果真伪的鉴别小技巧。
2: 一、红提，原产于美国和智利，色泽同葡萄的褐红不同，红提呈深红色，果形一致，大小均匀，整挂无散料，拿在手里较硬，口感脆甜，有一种纤维质的感觉，用手一捏葡萄，皮和肉易分离，而红提皮比较薄，皮和肉很难分开，存放时间较长，通常条件下不采取任何措施能保存15天左右。二、美国石橙，原产美国澳大利亚，通称美国石橙，类似湖北秭归奉节的脐橙，个头较大，表皮粗糙，不及脐橙光滑，吃起来感觉

0: 原水分充足脆甜，但纤维较粗，不及脐橙细腻，通常条件下能保存30多天。三、蛇果，原产美国，类似陕西甘肃产的新红心苹果，蛇果呈红色，口味略带酸甜。四、奇异果，同猕猴桃最大的区别在于奇异果硬时吃味道才好，而猕猴桃则必须熟透了味道才好，硬时吃涩口，通常条件下奇异果能保存20天左右。五、布林，原产美国，类似中国的金华李，果形大小均匀，表面光滑细腻，呈红色，硬时吃味道跟金华李相同，但核小肉多，口感特别好，通常条件下能保存20天左右。六、水晶梨，原产日本，跟河北的水晶鸭梨虽一字之差，但外形口感却迥异。水晶梨个头较大，拿在手里有一种下坠的感觉，深黄色。水晶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外形不像梨，倒像苹果的圆形，吃起来特别脆，通常条件下能保存30天左右。
1: 正确的食物保存方法可以有效地防止食物腐败、变质和感染病菌，确保我们食用的食物安全和健康。下面将介绍一些常见的食品储存常识。
0: 不宜放入冰箱的食品。一、香蕉，如将香蕉放入12度以下的地方贮存，会使香蕉发黑腐烂。二、鲜荔枝，如将鲜荔枝放在0度的环境中放置一天，即会使之表皮变黑，果肉变味。三、西红柿，西红柿经低温冷冻后，肉质会呈现水泡状，显得软烂或出现散裂现象，且表面会有黑斑，煮不熟无鲜味，严重的则酸败腐烂。四、火腿，如将火腿放入冰箱低温贮存，其中的水分就会结冰，脂肪析出，腿肉结块或松散，肉质变味，极易腐败。五、巧克力，巧克力在冰箱中冷存后，一旦取出，在室温条件下，即会在其表面结出一层白霜，极易发霉变质，失去原味。六、面包，面包在烘烤过程中，面粉中的直链淀粉部分已经老化，从而使面包变得富有弹性和柔性。随着温度的变化，面包中的直链淀粉会慢慢闭合，使柔软的面包逐渐变硬，这种现象叫做变沉。变沉的速度与温度有关，在低温中变硬较快，而冰箱中要比室温低很多，所以变硬的速度也会快。如果短时间存放，就应该在室温下，以防止面包变硬。食品保存的最佳温度。一、鲜鱼，最佳冷藏温度为-32度。二、肉类，最佳冷藏温度为-2到-5度，可保存一个星期。三、桶装啤酒，最佳冷藏温度为0度到5度之间。四、瓶装啤酒，最佳冷藏温度为10到25度。五、鲜牛奶，最佳冷藏温度为2到4度。六、茶叶，最佳冷藏温度为-20到10度，在这个温度之间可长期保存，防止品质变劣，保持维生素不受破坏。七、白酒类，最佳保存温度为0到20度之间。八、粮物，最佳保存温度为8到15度，可防止粮食生虫子。九、冻鱼，最佳温度为-3度以下，在此温度下鱼不易变质，可保其鲜味。十、鸡蛋，最佳温度在15度以下，鸡蛋不易腐败变质。十一、红薯，最佳温度为15度以上，温度低了就会僵心而不能使用。十二、马铃薯，最佳温度为2到4度，温度过高就会发芽而影响使用。洗过的鸡蛋不宜久放，鸡蛋的外壳脏是事实，但如果用水把鸡蛋冲洗一遍，鸡蛋壳是干净了，但是却不能保存长久，很快就会变质。这是因为鸡蛋表面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被一层胶状物质封住，细菌不能侵入，蛋壳内的水分也不易蒸发，保护了鸡蛋。如果用水冲洗，蛋壳上的胶状物质就会溶解在水里，蛋壳小孔全部暴露，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带入蛋内滋生，破坏蛋内的组织，使新鲜鸡蛋很快变成坏鸡蛋。油炸花生米加盐可保脆，油炸花生米放置几天后很容易受潮，失去原先酥脆的口味，

0: 为解决这个问题，可把炸熟的花生米盛在盘中后倒一点白酒，将其搅拌均匀，这时可听到啪啦啪啦的爆裂声。待冷却后放入少许食盐，这样做出的花生米放置好几天，吃起来还是酥脆如初。
1: 做菜放糖有什么好处？预防大米生虫的方法有哪些？食醋如何保存？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做菜放点糖，保存时间长。南方做菜大多用糖，北方人则不是很习惯。其实做菜少放点糖，不仅可以调味，而且还可以使菜保存的时间更长。放在菜中用来调味的糖主要是白糖，白糖本身不具备杀菌的作用，但它能够调节微生物的生长，主要原因是糖能降低菜中水分的活性，让那些附在菜上的微生物得不到生活及繁殖所必需的水分，甚至使微生物细胞脱水，进而处于生理干燥状态。虽然没有被杀灭，但也停止了生长活动，因此菜就不容易变质了。夏天怎么防止大米生虫子？一、花椒防虫法。用纱布将花椒包成几小包，分别放入米缸的上、中、底部，将盖子盖紧，就可以防止大米生虫。如用米袋盛米，则可以将米袋放在花椒水中浸透、晾干再放米，并扎紧口袋，使袋内也可同样放入些纱布包的花椒。花椒之所以可驱虫，是因为它是一种自然抗氧化物，具有特殊的香味。二、海带防虫法。以大米和海带100:1的比例混装，经10天左右取出海带晾晒干透后再放回米中，如此反复几次即可防止大米霉变和生虫。干海带有很强的吸湿性能，并具有杀虫和抑制霉菌的作用。三、白酒防虫法。在米缸里放一只干净的酒瓶，酒瓶口高于米面，瓶内装上100克白酒，既防生虫也能防蛀。四、生石灰防虫法。在米缸底部放入生石灰，生石灰上盖层塑料布，以隔开米和生石灰。五、大蒜防虫法。在大米中混合放入一些大蒜瓣，能防止蛀虫出现。六、调味料防虫法。可按照1:100的比例，将八角和茴香用纱布包成若干小包，一层大米放2到3包。七、檀香木防虫法。取干透的檀香木劈成小条块，插在米缸内，能达到防虫蛀的效果。食醋的保存方法。一、存放食醋时应使用干净无水的瓶子，放置于阴凉低温处。二、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清洁。三、可在装食醋的瓶中加入几滴白酒和少量的食盐，混匀后放置，可使食醋变香，保存更长的时间。也可以在盛醋的瓶中加入少许香油，使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膜，防止醋发霉变质，或者在醋瓶中放一段葱白、几个蒜瓣，亦可起到防霉的作用。四、食醋不宜用铜器盛放，因为铜会和醋酸等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醋酸铜等物质，对健康不利。
1: 正确的食物保存方法可以有效地防止食物腐败、变质和感染病菌，确保我们食用安全和健康。下面将介绍葡萄酒、鱼、猪肉的储存技巧。
0: 如何保存葡萄酒？葡萄酒是有生命的佳酿，它会随着时间逐趋熟化，且对环境反应敏感，若保存不当，再贵重的酒也可能转化为烈酒，所以贮存葡萄酒一定要掌握好方法。一、注意环境。在专业酒窖中，温度需控制在10到14摄氏度，湿度维持在 70%。 在一般家庭中，可先将酒封存在具有隔热隔光效果的瓦楞纸箱内或保利龙箱内，再放置于阴凉通风且温度变化不大的地方。二、注意赏味期限。不是所有的葡萄酒都能长时间保存，因为不同的酒具有各自的赏味期限，除陈年佳酿外，其他类型的葡萄酒应在赏味期限内喝完。一般来说，白葡萄酒应在出厂6个月内，红葡萄酒在2年内喝完。三、避免空气接触。已开瓶而未喝完的酒，比较理想的保存方法是先将酒瓶内的空气抽光，再塞上酒塞，这样一来可以保存1周时间。较经济的做法是将喝剩的葡萄酒换到小瓶中，让瓶中不存在空气， 这样可保存24小时，否则其风味会很快散失。四、注意摆放方式，葡萄酒一定要横放或者倒放，这样不但有助于酒渣的沉淀，而且可以使液体与软木塞接触，有效防止空气的进入。注意，葡萄酒不宜放入冰箱，因为冰箱内部有各种异味，会使酒味走样，时间久了，软木塞也会冷缩，增加酒的氧化程度。鱼的保存方法：一、鲜鱼。买到鲜鱼当天吃不完，可将鱼的内脏挖出，不去鳞甲，不用水洗，把鱼放入冷却的食盐水中浸泡一天，取出晾干，涂些菜油，挂起晒干，可保存4到5天。二、活鱼。买来活鱼后，往鱼嘴里灌几滴白酒，再放入清水盆里，盖上能透气的盖子，并把盆放在阴凉黑暗的地方，即使在夏天，鱼也能活好几天。保存猪肉的窍门。保存猪肉可用以下两种方法。一、用酱油保存。把酱油放入锅中，煮开锅消毒，晾凉后倒入干净的盆内，把猪肉切成350克的块，将肉切成片，用开水烫一下，晾凉后再把肉片两面抹上适量食盐，然后放入坛子内，密封好坛口，放到阴凉处即可。用这种方法保存，即使在炎热的夏季，猪肉在半个月内也不会变质。
1: 生活用品在生活中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它们好坏也决定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就来分享生活用品选购和使用技巧。
0: 如何选购床头柜？一、看用途。若只需将少量物品放在床头柜中，选择带单层抽屉的床头柜就足够了，而且也不占用空间。如果需要放很多东西，可以选择带有多个陈列格架的床头柜。陈列格架可以陈列很多饰品，同样也可以收纳书籍等其他物品，想怎么摆放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二、看空间。若房间面积小，只想放一个床头柜的话，最好选择设计感强烈的床头柜，设计感的突出可以减少它的单调性。沙发的选购技巧。一、外形。沙发的外形应饱满匀称，高低大小适当，面料无明显色差，有条格等花型的面料图案应相应对称，面料无破损、污渍、跳针等瑕疵，缝线无跳针或浮线，外露泡钉应排列整齐，无松动、脱漆等缺陷。二、加工质量。木质沙发的木质件要求不得有裂缝或松动，表面漆膜涂层平整光滑，色泽相似，无漆膜脱落现象。三、结构强度。选购时可以手摇沙发扶手靠背，无摇晃松动感或响声，用手摸沙发的坐背面部位，用力各按压2到3次，手感平整，无弹簧摩擦声，并凭按压力的感觉估计沙发坐面是否能持久承受人体的压力。四、皮革用料要求。行业标准规定，标称为全皮革沙发的产品，除沙发坐面底部外，外表均使用天然动物皮革包覆。标称皮革沙发的产品规定，沙发的坐面、背靠前面、背靠上沿面和扶手内侧面、扶手上沿面均使用天然动物皮革包覆。五、尺寸要求。行业标准规定，沙发的坐面高为360到420毫米，坐深为480到600毫米，扶手高小于等于250毫米，背高大于或等于600毫米。家用电器摆放的误区。一、机械手表、钟、计算器、手掌游戏机等摆放在收音机或音响上，这样会使手表等物磁化，走时不准时。二、洗衣机放在厕所、厨房等处，长期如此铁会锈蚀，同时内部电机电器控制部分也将受到潮气的损害。三、使用电热褥子时，将电子表、手机、计算器等放在枕头底下，这些东西在高温下显示屏日渐变黑，最后导致完全失效。买电磁炉要看节能效果。目前根据权威机构对各品牌电磁炉节能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不同品牌的电磁炉热效率从 80% 到 94.36% 差异很大。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热效率高达 94.36% 的电磁炉

0: 1000克水从25度烧到100度，只需2分29秒，而热效率 85% 的普通电磁炉则需要4分21秒，传统煤气灶需要5分33秒。可见，一款节能效果好的电磁炉用起来比煤气可省多了。高温和臭氧消毒柜的区别，消毒柜一般采用远红外线高温和臭氧两种消毒方法。远红外线加热的特点是物体能够充分吸收热量，加热效率高，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消毒杀菌所需的125度高温。臭氧消毒的特点是采用高压放电或紫外线，将空气中的氧分子电离成臭氧分子，再利用臭氧还原成氧气时的强氧化作用，破坏细菌的核酸物质来杀灭细菌。以上两种消毒方法适合于不同的餐具，高温适合于搪瓷、瓷器、不锈钢等餐具，臭氧适合于塑料、玻璃等餐具。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顺风车共享出行，分担成本，低碳节能。若发生交通事故，车损人伤，车主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
3: 年也过完了，又该回去上班了。网上经常看到各种车找人、人找车的信息啊。那坐这种顺风车，它到底有没有保障？真的出事了，保险会不会赔？首先，保险赔不赔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是平台下单的？哎，这个是认定你坐的这个车是网约车还是私家车的重要依据。哎，网上有人说到啊，这私家车注册顺风车之后啊，就算是营运车辆了，原先的这个私家车保险它就会拒赔，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准确和严谨啊。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到啊，只要车主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跑的是顺风车，不是网约车，哎，保险它是不能拒赔的啊。那怎么证明？主要就是看你的平台账号上面订单频率、时间还有路线这些符不符合顺风车的定义，是不是真的顺路带一带的。那只要证明确实是顺风车，车主也投保了座位险或者是驾乘险，那你也是可以拿到赔偿的啊。而且呢，在平台上下单，平台本身就是有一份驾乘险的。以某滴为例啊，这驾乘险里面包括了最高120万的意外伤亡、20万的意外医疗、1天100块钱的住院津贴等等啊，本身就是为乘客提供了这么一份保障的啊。那如果没走平台，直接就是线下口头协商的，去不去？去，多少钱？走，大概率会被认为非法营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车了啊。万一发生事故，有人伤，交警一来一看非法营运，直接扣车罚款。哎，因为是非法营运啊，那商业险它当然就可以不赔了。保险法52条写得非常清楚，非营运车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车子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果没有提前告知保险公司，增加保险费用，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交强险虽然能照赔，但又不赔我们乘客的，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啊。而且就算发生

0: 事故，这种陌生人拼车也有一定的风险的。口头承诺对司机其实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那半路你和他吵起来了，你给我从这个服务区滚下去，然后他走了，你怎么办？这种新闻报道你网上搜搜看，有的啊。那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坐的是亲戚朋友的车子，而且还是免费给我们带过去的。这个呢是属于民法典里面的好意同乘啊，驾驶员是基于善意互助或者是友情帮助而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行为，本身就没有盈利啊，开到了请朋友吃顿饭这种也算不上盈利，所以肯定不是非法盈利。那这个时候万一发生事故，就跟第一种情况一样了，只要有座位险或者是驾乘险，保险都是要赔的啊。
1: 很多汽车品牌设计推出了油电混动汽车，结合了发动机和电池的两种动力模式，顺应了环保的理念，又满足了燃油经济性及使用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0: 混动车能够省油，简单来说就像一个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能省则省，减少浪费，油耗就能低下来不少啊。这油车浪费最多的时候就是市区走走停停，那用发动机直接驱动车子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啊。这篇论文里有个实测啊，平均时速低于45公里每小时的城市工况，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啊，甚至低至不足 15%啊，也就是说啊，燃烧的汽油产生的能量只有20%不到是真的用在了车子的驱动，土话叫往前走上面了。到了混动车上，这部分工况干脆就不用油了，直接就用电，那就少了很多浪费，而且用电也不存在怠速这么一个概念了。再加上混动车它是可以动能回收的，在市区回收效率可以接近 90%， 如果在普通的燃油车上面，那就算白白浪费掉了啊。那同样市区堵车的情况，参考论文中的实测，混动车的整体热效率可以达到 36%， 而燃油车呢都在 25% 以下了啊。那除了用电的原因之外，混动车的发动机工作环境也是会更好一点的。你比如说啊，只需要发动机发电，不需要直接驱动车子的时候，它就可以保持在2000到3500转比较高效的工作。那以这款发动机为例啊，在2200转左右的时候热效率达到了最高，那转速再往上升呢，热效率反而是会降低的，汽油浪费也会越多啊。那如果让发动机尽量保持在更高的效率去发电，那相比直接参与驱动，整体可以省油 5% 到 10% 啊。那由于发动机本身的工作状态都变化了，所以说把油车上的发动机直接拿来用，它就不是最适合的了。哎，你想要进一步提升效率啊，发动机本身也得改一改，所以说市面上就出现了所谓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啊。那首先啊，因为有了电机驱动嘛，发动机的动力大小就不是特别的重要了，发动机的工作模式呢从奥拓循环变成了全域米勒循环或者阿特金森循环啊，听不懂没关系的，简单讲就是最大动力虽然变小了，但是负荷率变低了，整体效率变高了。哎，这就好比原来是短跑运动员需要爆发力非常强，现在呢是马拉松运动员了，是更注重耐力了啊。那么在此基础上，发动机会进一步提高压缩比，热效率还能变得更高，然后呢增加一套一级压系统，可以再把废气里面没有烧光的汽油再回收回来，提升这个利用率。那最后呢，在活塞连杆、曲轴等位置还会用一些新材料、特殊的涂层、特殊的工艺去减小摩擦力，那这个发动机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上都在 40% 以上了啊。那么现在插电混动再装上一个大电池，平时能够充电用用，那就是更加的省油了。有些朋友晒起油耗来真的是丧尽天良，都有百公里油耗一升多一点的了。
1: 长途开巡航功能能不能直接一口气开7-8个小时？哪些天气不适合开巡航功能？哪些路段不要用巡航功能？
0: 今天我们说说用这些巡航功能的时候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那首先啊，这种巡航系统从开发初衷来说啊，就是为了减轻我们驾驶操作，防止疲劳的，让我们爽，让我们轻松的。但这并不代表用了巡航系统可以一直开不休息，直接7-8个小时一口气开回家，甚至还要玩玩手机啊。高速路况相对比较单一，车道线啊、路边的这些树啊，重复性很强，是有一定的催眠效果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啊，那个长途回家啊，是晚上通宵开回去的，那人在黑暗环境中，由于褪黑素的分泌也是会容易犯困的啊，所以即使用了巡航功能，那它省力了，那一样也要每4小时休息一下，不要因为有了驾驶辅助，反而让自己有这个胆子敢疲劳驾驶了，还是安全第一，而且这个是违规的，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呢，开了更高阶的、功能更丰富的辅助驾驶，直接在那边手机，有的 iPad 都拿出来了，还睡觉。 这些视频你网上看到归看到，那是不可取的，不要拿生命当儿戏啊。那个时候你说我错了，我交罚款，不要你交罚款了啊，选墓地了啊。

0: 那除了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还要注意天气。你比如说这种暴雨天啊，雨刮开到最大都看不清路了，那么用于感应车距的雷达也是会被大量的雨水挡住的，车子的驾驶辅助功能啊，甚至直接就关掉不让用了，那巡航功能自然也是打不开的，你要留心啊。还有像是北方经常会遇到下雪天嘛，巡航功能最好也不要过于依赖。哎，我们是知道地上有雪的啦，车子不知道的。那如果在结冰路上，车子它突然加了个速，一旦打滑是危险的啊。像这本车主手册上就有提醒的啊，天气不好的时候，驾驶辅助系统对车辆和道路的识别能力会变差，需要我们更频繁的介入处理啊。今年不少地方下大雪的，这点各位朋友多留心啊。还有呢，有一些特殊路段啊，巡航功能也最好是不要用。你比如说高速高架的这些匝道啊，哎，在这种曲率比较大的弯道啊，定速巡航啊，这车速太快，一不小心撞在墙上，那就没意思了啊。那就算是自适应巡航，也可能因为弯道太弯，识别不到前车，它突然会加把速，误把隔壁车道的那个车啊，识别成了我前面的前车，因为在转弯嘛，对吧？哎，前面有车了，突然减速了啊。那具体的测试呢，各大汽车平台也做过不少，包括 L2 辅助驾驶，在弯道太大的时候，车道保持也是有可能会失灵的啊。所以不管是哪种巡航功能，碰到弯道最好还是自己方向盘握牢一点，不要双方手玩了啊。那至于说有些朋友讲的这个巡航系统关不掉，车子会失控，这个倒你不用太担心的啊。现在的巡航系统也是比较安全的，网上很多定速巡航失灵的新闻啊，最后调查出来都不是定速巡航的问题，只是最后想把这个锅甩到这个功能上而已啊。不过既然是电子控制的东西，你就不能说它100%可靠，哎，只要是通电的就有死机的可能啊。万一真的关不掉，我们可以按这个顺序来处理啊。首先踩刹车，刹车的权限一般都是最高的，正常来讲踩了刹车就会直接关闭巡航的，如果踩刹车也不能退出，可以长按车辆的电子手刹或者是 P 档按键，车辆也会紧急刹车自动的啊。
1: 你开车是不是这样的，上车第一件事先把音乐打开，然后再系安全带打火启动，歌没选对车是开不了的。
0: 你开车是不是这样的，上车第一件事情先把音乐打开，然后再系安全带打火启动，歌没选对啊，车是开不了的。这样的朋友还挺多嘞啊。参考这份报告的数据啊，超过50%的朋友每次开车都会使用车上的车载音频，另外有接近40%是经常使用，偶尔使用的还不到10%。那使用车载音频大家都在听点什么呢？哎，排名第一位的肯定是音乐啊，占比超过了 80%， 排在后面的还有什么相声、小品、有声书等等。那各位朋友开车的时候你都在听些什么，有没有听备胎说车的，评论区分享一下啊。那为什么大部分朋友开车一定要听歌呢？其实啊，是有后面我说的这几种原因的。第一个是为了防止犯困，哎，这开车犯困的时候来点音乐确实能够更快的让自己精神起来，这个效果都快赶上提神饮料了。有论文做过实验的啊，让驾驶员分别进行2小时、3小时、4小时的模拟公路驾驶，产生3种疲劳状态，然后分别用自然恢复、音乐调节这2种方式来消除疲劳，结果发现音乐调节对3种疲劳状态都能起作用，特别是中度疲劳，正常自然恢复的需要20到22分钟，音乐呢基本上只需要8到10分钟。不过啊，也不是所有的音乐都适合缓解疲劳的啊。从实验室的角度来看啊，快节奏的歌曲缓解疲劳效果会更好一些，而舒缓的音乐不仅不能缓解疲劳，有可能还会加重疲劳啊。那开车听歌的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尴尬和孤独。参考这份报告的数据啊，在被问到使用车载音频有什么帮助时，除了前面讲的缓解疲劳，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减少独自驾驶的孤独感和提升车内乘客互动。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嘛，就像过年的时候有亲戚上门拜年，没有话聊了，大家也不能干巴巴的你瞪我我瞪你，这个时候电视机开一开，是不是啊？一起看一看，说不定就找到新的话题了，气氛都没有这么尴尬了啊。那车上至少现在不是每台车都有一个大屏幕的，对不对？你放点歌就能起到刚才说的电视机的这么个效果了啊。那另外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车内放歌的话，其实能够掩盖掉行驶当中的噪音以及车内的异响。有朋友开玩笑说啊，开车时听歌就像开了主动降噪一样啊，这当然不是真的把噪给降掉了啊，而是因为人耳的确存在一个掩蔽效应，一个声音的存在它是会降低另一个声音的听觉敏感度的，特别是同时存在一个强音和一个弱音的情况下，哎，这个掩蔽效应它会更加明显。说人话就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

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夜空被点亮，指引我闯荡。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娟为电视剧《我在顶峰等你》演唱的主题曲《炙热的 Tempo》。段奥娟2021年赴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之后，作品更注重专业性与情感深度的共融。这首歌以轻快的复古电子节奏为基底，融合励志歌词，展现年轻人面对成长的无畏无惧的炽热情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友们，我们俩也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
1: 对，
0: 我们二位啊和严肃老师一起新创作了一个小品，希望大家看过之后呢，能够给灾区的人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点欢乐。这个小品是这样子的，规定情景啊是这个地方整个都是
1: 发洪水了
0: 啊，发洪水，
1: 这周围都是一片洪水，
0: 哎，就有那么一小块地方呢，
1: 只够两个人往这一站，
0: 哎，我们这个戏呢就发生在这一小块地方上面。
1: 这个发水那天呢，我在村子里头啊，我当时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因为村里乱哄哄的，我一觉醒来一看，怎么都泡到水里了，当时我急呀，我赶紧跳下床，我马上我就跳过来。
0: 你别说的太多了，我们就甭演了。
1: 好，
0: 哎，咱们俩呀，我呢就演那个，
1: 你就演你老孟，
0: 那你就演二子，
1: 二子，
0: 行，
1: 好吧，
0: 哎，那就现在开始，
1: 我们的戏就开始了，
0: 好。开始了，开始了。
2: 你哭什么呀，你看这都俩小时了，烦不烦人呢？哭什么呢？
3: 我的儿啊，都怪你爹我糊涂，
2: 现在想起你的儿来了，爸都告诉我了。
3: 什么？他把这个都告诉外人了呀，这个贩毒啊，这个贩毒啊。这个贩毒啊。
2: 你还哭？啊，他
3: 怎么了？
2: 你老婆告诉我你就说是叛徒啊，你老婆就这为这的事就当着叛徒了。
3: 哎，可不敢再哭了，再哭这水都要漫上来了。
2: 我告诉你啊，
3: 嗯，
2: 你老婆
3: 嗯
2: 没事儿，
3: 你看见他了。你看见他
2: 让船接走了。
3: 我儿子呢？
2: 儿子
3: 嗯
2: 啊，就是那个
3: 根儿，
2: 根儿
3: 啊，对，根儿
2: 一块抱走了。
3: 还这么说，他们两个都到安全地方去了。
2: 哎，
3: 这下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了，哭什么呀？
3: 高兴啊！
2: 你还高兴也哭？我说你别哭了，你那眼泪噼里啪啦的，还嫌这水不够多呀？
3: 啊，对，可不敢再哭了，再哭就漫上来了。
2: 差不多了吧？
3: 啊，
2: 站起来。
3: 嗯，
2: 哎，我坐会儿了。
3: 行，
2: 哎，你说险不险呢？
3: 啊，
2: 全村就剩下你一个，
3: 这不是还有你呢吗？
2: 我是为了救你，
3: 谁让你救我了？上级领导，就是你在大街上满大街的喊呢喊呢，吓得我躲在猪圈里，我又不敢出来了。我，
2: 你说你呀，要钱不要命，
3: 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命也得要，钱也得要。
2: 这会儿你倒是有了钱了，困在这儿了。
3: 哎呀，这得困到什么时候去？
2: 啊！我说你的好改成软座了。
3: 哎呀，就这么点地方，这样咱俩都能坐，对不对？
2: 你起来，起来，起来！
3: 你看你就凑合凑合嘛。
2: 你起不起来啊？
3: 你看你别叫这，
2: 我使劲给你拿下去！哎，
3: 慢点，慢点！不要害死我你了！
2: 啊，你说轮也该轮到我坐会儿了吧？
3: 行，轮流坐，
2: 轮流坐，
3: 一个人两个小时。
2: 好，从现在开始，
3: 从现在开始
2: 啊，
3: 好不好？
2: 来，
3: 你先站两个小时，一会儿我换你吧。
2: 我已经站俩小时了。
3: 行，我付你加班费。
2: 加什么班啊？
3: 站班呗。
2: 站一班多少钱呢？
3: 你说。
2: 我知道你有多少钱呢？
3: 这不是都是

0: 刚才拽你的时候和死猪似的。
1: 你说，你说吧，说
0: 啥？哎，那边飘过来一个大木头，我去。
1: 木头，
0: 你等等，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把这买下来了。我，哎呀，你这，我来吧，我你这，哎，你拉我干什么你？我不拉你就被水冲走了。
1: 你要不拉我，我就把他拽住了。
0: 我不能见你死不救。
1: 咱俩指不定谁死呢。
0: 你看，哎，又飘过来一个东西，
1: 我买了，
0: 是个死猫。哎，你说说，就你找这块地方啊，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么块地，
1: 你把我再往前游一游啊，咱们再往前飘一飘，说不定能飘上什么大饭店什么的。到了饭店，你说咱们飘进去有吃有喝的，干嘛在这儿受这份罪？哎，最好啊，能飘这个粤菜馆。
0: 粤菜，广东菜，吃过吗你？
1: 那广东菜就讲究一个活鲜。那第一道菜，往上一钻，噼里啪啦的乱蹦，你知道什么？
3: 什么？
1: 鸡尾巴虾。
0: 鸡尾巴虾？你这是，
1: 那个鲜呐！哎，那个鲜呐！哎呦，
0: 哎呀！
1: 好了，哎，要
3: 是你吃什么的？看我能吃什么？临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就抄了包方便面。
4: 嘿，还是你有眼光。
3: 你吃吗？那
4: 我不吃。
3: 别客气，你看。我知道你也不稀罕这个。
1: 那是，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你也就配吃方便面吗？
3: 是吧？
1: 哼！
0: 方正，
3: 嗯，
0: 我去，咱俩不弄我。
3: 为什么呀？
4: 你到下风头站一会儿。你那里那股佐料味飘下来，我受不了。我一闻就知道，
3: 嗯，
4: 鲜虾方便面。
3: 错了吧？
4: 啊，
3: 这不是鲜虾的，是鲜蘑的。
4: 不对，鲜虾的。
3: 面膜呢？
4: 鲜虾的。
3: 这商标上印着呢，
4: 我看，
3: 你看看，
4: 那就是里头装。
3: 哎，那里头你别管了。管它是什么呢，吃饱就行了，对不对？
4: 我也就配吃方便面。
3: 干嘛呢？
4: 没什么，我看看是不是要下雨啊。
3: 没下雨
4: 啊。
3: 那这大风怎么下雨呢你？
4: 那个
5: 茂大哥
3: 啊，
5: 你坐一会儿，
3: 不，我站着一样的吃。
5: 你坐一会儿，咱们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
5: 那个，你慢点吃啊。
3: 咱们可饿了。
1: 哎呀，你慢点吃，我能拿钱买你的吗？咱们商量商量。
3: 拿钱买？
5: 拿钱买？
3: 你说要说这方便面也不值钱，
5: 是
3: 不是？是，
5: 本来就不是值钱的东西嘛。你说。
3: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5: 那倒是。这么着吧，我出这么厚一摞钱买你的，行不行？
3: 这么厚一摞？
5: 这么厚一摞呢？
3: 多少钱一张的吧？
5: 哎，就是一分一张，那也不少的。
3: 行，
5: 一块钱一张的，这么厚一摞，行了吧？
3: 别不买去。
5: 十块钱一张，这么厚一摞。
3: 也许接咱们的船呢，三五天也来不了。
5: 啊，
3: 有了这点方便面呢，就能救一条命。
5: 行，100块钱一张，这么好一摞，行了吧？我现在就给你。
3: 行，好，
5: 一根。
3: 你要不要啊？
5: 什么叫我要不要？我100块钱一摞这么多，
3: 你不要算了，
5: 不然我要。
3: 哎，
5: 又水灵了吧？
2: 谁让你没接好呢？
5: 这怪你！再拿一根，
2: 还得这么一落。
5: 朱时茂啊，你要发国难财呀、啊！你我照着看着了。
2: 好好好，我再赏你一点儿，行不行？接好了，
5: 接好了，接好了。你还别说，是先磨的。
2: 怎么样，比你那鸡尾的虾
5: 强多了，强多了。等一等，我把剩下这点根儿、这点渣子我全买了，行不行？
2: 全买了，
5: 全买了。
2: 你那得出多少钱呢？
5: 说的是你随便，你说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怎么样？我现在就给你掏、我给你，你等一等，等一等。
1: 完了完了，我这条命算完了，我保不住这，我等不了。
2: 哎，别哭了，我这还有一包呢。
5: 啊，还有一包？啊，
2: 你得抢啊！看看，
5: 我这得多少钱买呀？这得，你。朱大哥，你说个价，你说吧。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个钱呢？
5: 你才刚走。
2: 我说，留着咱们重建家园的时候还用得着。
5: 好，
2: 这个就送给你，专门给你留的。
5: 这不合适吧？这个
1: 怎么不合适？
2: 你要不要？不要算了，你不要，我再装你。
5: 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我。赢一半。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吃了吧，你快吃了吧。
1: 赢一半。
2: 哎，二兄弟，你看，就咱们的船来了不是？
5: 来了
1: 是不是？来吧，我们没事儿。
2: 别叫了，咱们戏已经演完了。
6: 啊！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快乐。又一年站在北京春节晚会这个舞台，还是那么的亲切，每一年的观众都是很热情，今年的更热情，能不能让我再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我们今天我是自己来的，往年跟我上春晚那个吧，也就是我媳妇儿，老跟我搅和，我今天我也不跟她演了，所以说呢，我今晚的搭档就是你们，你们是我最好的搭档，能配合我不，朋友们？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善于模仿嘛，我给大家今晚我唱一个什么呢，今天我给朋友来一个，就电视没露面的，给大家模仿一个咱们中国歌坛上也算是大姐大吧，韩红我姐的一首《天路》带给你们，你看行不？哎，这歌高。
7: 对，

0: 么又来了呢？我记得我拿锁子给你锁屋了，你咋跑出来的呢？
1: 我跳窗户出来的。
0: 那十六楼你咋跳回来的？你可真能的呀！但是该说不说，你这歌唱的还挺好。
1: 还行，一般呢。
0: 挺到位。
1: 关键我去年参加歌曲大奖赛来了。
0: 哎呵，还比赛去了？
1: 比去了。
0: 能不能问一下你的参赛曲目是啥呢？
1: 我唱的是那个齐秦老师的那个《大约在冬季》。
0: 哎呀，这歌难度挺大
1: 啊！
0: 你要会唱这歌呢？
1: 我会唱啊。
0: 那你整两句我听听。
1: 现在就唱啊？
0: 对，唱两句。
1: 就我这歌一唱完，那评委都疯了。
0: 是吗？
1: 我给唱一个啊。
0: 弹。
1: 咱不用弹，我自己清唱就行。我是实力派的。谢谢。

0: 评委分我都得分。那你唱的什么玩意儿那是啊？
1: 咋的了？
0: 这歌是那么唱的吗？
1: 人就是那么唱，因为我跟原版碟扒下来的。
0: 你去一边去，不对。
1: 怎么不对呢？
0: 我告诉你什么是原版的这歌。
1: 那你唱我听听吧。
0: 前奏。

0: 说，行了，你上一边去吧。可明啊，接下来呢，我就跟观众互动一个节目。因为今年呢，说心里话，演了四年了，我得卖点力气。这个节目跟以往年的不一样，跟观众互动。我也不知道哪位观众愿意跟我演，要踊跃一点，因为这个节目需要观众跟我参与一下。
1: 我愿意演，杨子。
0: 我为啥不愿意和你演呢？你往年都搅和我，你知道吗？
1: 你再给我个机会呗。
0: 我都演第四年了，你跟结果你就搅和我呢？
1: 我头三年都是演了，还差这一年了。再说群众眼光是雪亮的，要不信你问问他们行不行？那个不同意我跟他演的举手，你看一个都没有吧？同意我跟他演的不用举了，都是。
0: 你愿意让他演吗？可能。行了，那我就不能得罪观众啊。嗯。那我再忍一年吧。过来！但今天你绝对不能搅和我啊！
1: 我不搅和你。
0: 那很关键的一年。来，把那个道具给我拿上来。
1: 这是给我穿的呀。
0: 这得穿上啊、哦！道具吗？一穿上，看着没？演一段大型古装的，大家伙都知道这段故事。演一段《霸王别姬》。
1: 啊！
0: 看着我道具没？看着没？
1: 啊！你一会儿还上吊啊？
0: 我上什么吊啊？这是道具，知道吗？那个就是楚霸王在乌江边跟他的爱妃虞姬生死离别的一段故事
1: 啊。
0: 我就是楚霸王了，从现在开始
1: 我就是虞姬呗。
0: 对，你扮演我的爱妃虞姬啊。
1: 哎，这还带武器来的呢。
0: 必须啥的，
1: 哎呦，小品
0: 道具嘛，你必须得呀。
1: 给我哥，这是匕首吧？
0: 谁给我砍断了呢？这没打仗就整断了。拿着啊。这是咱俩开始进入剧情行吗？
1: 啊，行，
0: 别搅和我啊。
1: 啊，现在就开始了
0: 剧情，带身段的啊。
1: 来吧，啊，来
0: 啊，虞姬。
1: Yes sir。
0: 不带说英语的。
1: 哦，不行，洋气点呢。
0: 不能说英语啊。啊，虞姬呀。
1: 干啥呀？
0: 什么叫干哈呀？
1: 你不是说不要说英文吗？
0: 你看我这连身段带上韵的，你得上韵呐、
1: 啊！上焦上韵。
0: 我一听我
1: 这……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老生气，你这气呀、啊、都搁病上得的。
0: 哎呀，虞姬啊！
1: 干哈呀？
0: 那我说我就不爱和你演。什么叫干哈呀？
1: 那不是上将上韵吗？
0: 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1: 啊，不用说话。
0: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嗯。叫一声，真的虞姬呀。
1: 嗯。我没说话。
0: 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1: 那你就死了吧。
0: 你还能演不？
1: 你看我寻你搁那窝瞧瞧我呢，活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0: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1: 啊，那不说了。
0: 配合，过来，放近点。虞姬，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1: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0: 怎么的呢？
1: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虞姬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吧。
1: 上哪去啊？
0: 去西天。
1: 那还是你去吧。
0: 为什么呢？
1: 我怕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去啊，必须得死，听着没？
1: 好容易演个角儿，
0: 你就

0: 上路吧。
1: 怎么上来就死了呢？那你不能那样式。你下回我跟你说，下回
0: 上路吧，
1: 明年再来，我必须得整个好脚。那不能一出来就死，那不扯的吗？
0: 上路吧，
1: 一天我来一年，那不容易吗？
0: 快点的，
1: 不是那回事儿。哎我，哎，这咋改成虞姬别霸王了呢？
0: 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1: 那倒啥呀？
0: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1: 啊，就这种劲就倒了？
0: 那什么时候倒啊？
1: 啊，那你从啥别急？
0: 我都拿四五刀了还不倒？
1: 就是一挨上就倒是吧？
0: 必须倒啊！
1: 来，
0: 挨飞你就上。啊！我还没砍呢。
1: 这不显示你剑法快吗？
0: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挨着你就倒，他能行吗？
1: 行吗？吓死的。
0: 必须得倒啊！好好演啊！求你了，行吗？
1: 啊，行。
0: 我过年还带你啊，快来。
1: 啊，行，好好演是吧？
0: 爱妃，你就上路吧。啊！
1: 你，哎，太难受。
0: 好、哎。啊原来虞姬是喝药死的。
1: 我不寻思，那看电视人家临死之前不都挣扎一会儿吗？
0: 你挣扎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倒你就什么时候倒就完了呗。能不能演了？
1: 能。
0: 不能就换观众了。
1: 能。再给一次机会。
0: 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嗯。
0: 小胜真的爱妃呀。这范儿太费劲，走吧。
1: 哎呦，跟我玩阴的。
0: 终于倒了，真的。
1: 哎，不行，霸王我好像倒偏了，我再给你正道正道。啊！
0: 干得漂亮。啊！爱妃，爱妃。真的爱妃咋这么沉呢？爱妃你怎么能就撇下大王独自而去呢？
1: 那不你杀的吧，
0: 诈尸了。
1: 那你扔啥呀？
0: 谁不扔呢？
1: 霸王，
0: 爱妃
1: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
0: 爱妃
1: 我希望我们还能有来世。如果在来世，我希望我能变成一个公主。
0: 那我就化作一个将军。
1: 我还为你跳舞，让我们在来世再创造美丽的神话。

0: 大家还认识我吧？我还是那高峰，
1: 我还是那个蓝英。
0: 上次他接我过河去讲课，
1: 这次他接我过河去成亲。
0: 蓝英，你今儿真漂亮。
1: 你也比往常更精神。
0: 不行，一小般吧，我头一次做新郎的，没什么经验。你等下回的，我非打扮漂亮的，等那时候更美丽。
1: 啥？你还要有下回？
0: 错了，这结婚跟种庄的不一样，不能重查，是不是？哎，对了，你爸挺好的。
1: 嗯。
0: 你妈也挺好的。
1: 嗯。
0: 你嫂子还管蛋，你哥还抱窝呢。
1: 哎呀，抱窝抱窝抱窝，咱们俩都成亲了，不能说你的我的。
0: 那得怎么说呀？
1: 应该说。
0: 啊，
2: 咱们的，
1: 对，咱们的，
0: 我明白了，得说咱们的。
1: 嗯，
0: 好，我就说咱们的。那你嫂子还管咱们蛋，你哥还抱咱们的窝呢，
1: 你不说还行不？
0: 好了，不说了，时间差不多了，新娘子上船。
1: 哎，大家快快帮忙把我那嫁妆装上船吧。
0: 稍等片刻，稍等片刻，过来进来，咱们说好了吗？新事新办，不要嫁妆了。

0: 好，别忘掉咱们的宝贝胃口好，一顿不吃受不了，奶粉钙片加鸡蛋，每天最少喂五遍。
1: 咱俩今天办喜事，你虎了巴登，冒冒失失，离耳啰嗦，乱七八糟，带的什么奶粉奶嘴奶瓶子，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你到底这是咋回事？咋回事？
0: 当

0: 里更烦呐啊！拿来一壶，
1: 别开了，
0: 我闹心，你乐意开，拿来一壶，开壶呀！别笑，别笑，去，不点岁数看这玩意儿多不好。我就整不明白，你说咱俩还没成亲，没拜堂，没入洞房呢，你把这玩意儿都拿出来，还为什么宝贝？说说怎么回事？
1: 你说呢？
0: 让我说怎么回事？啊！肯定是把你嫂子他们家宝贝带来了吧？
1: 那是咱们的吗？
0: 那不是咱们的，要不就是你姐他们家宝贝？
1: 那也不是咱们的呀。
0: 既不是你嫂子他们家，也不是你姐他们家的，那就是
1: 咱们俩的呀。
0: 对，应该是咱们俩的嘛。我说的嘛，别人他怎么能可能啊？不对，是咱们俩的。我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忘了？去年你到我们村去讲农业科技，
0: 我教你优良品种怎么样培育。
1: 你走了个几个月之后，他就出生了。
0: 出生了，
1: 我妈说呀，这是咱俩共同的成果，还说是当嫁妆陪送给我呢。
0: 你这玩意儿也能当嫁妆陪送？快，当大伙说说，到底是什么？说，快说呀！
1: 就是咱俩培育的新品种，小尾寒羊啊。
0: 羊羔啊！我的妈，吓我一跳！你说
1: 这……哎，你怎么了？
0: 没关系，冒点汗。
1: 哎呀，都啥时候还出汗？你看这娘家帖都到了，快上前认认亲，快点来！
0: 还得认亲呢。
1: 来，这是你赵大姑
0: 啊，赵大。差辈了，他那么点岁数，我怎么管他叫大姑呢？
1: 哎呀，人小辈儿大，你忘了你还教他们家怎么养猪来的？
0: 哦，想起来，养猪那赵大姑。
1: 对。
0: 哎，赵大姑你好，祝你们家午夜兴旺，肥猪满
1: 圈，
0: 知道圈没圈猪就跑了。
1: 哎，来，这是你蔡二姑。
0: 哎，蔡二姑，你我就闹不明白，我到你们家以后辈儿变这么点啊？
1: 你就叫吧，你还知道人家怎么养鱼？
0: 想起来养鱼那蔡二姑，
1: 对，
0: 养鱼专业户是
1: 吧？对，
0: 哇，真是长得越长越年轻耶。蔡二姑你好，祝你们家越过越发，年年有
1: 鱼。
0: 知道，承包二姑们养鱼塘能没鱼吗？人家
1: 来，这是你三姑。
0: 哎，三姑，哎，你好。
1: 这是你四姑。
0: 行了，不用麻烦你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四姑、五姑、六姑、七姑、八姑、九姑。
1: 嗨，谁是你九姑啊？
0: 你呗。
1: 我是你九姑吗？
0: 啊，对，你不是我九姑，你是我九姑，我辈儿更小了，是不是？
1: 哎呀，这才是一小部分叫、
0: 啊、还有
1: 姨父姨妈姨姥爷舅舅舅妈舅姥爷。
0: 行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用给你老添麻烦了。今儿个在座的各位都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我一人说够了，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祝你们
1: 万事如意，
0: 心想事成，
1: 科技致富走新路，
0: 日子过的啥词儿呢？
1: 火炭红。
0: 对，甜蜜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张雪春调研督导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养老服务秋收等工作。近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电子等四个乡镇，调研督导医保基金专项整治、高标准农田管护、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常态化帮扶秋收等重点工作。在乡镇卫生院，张雪春实地查看门诊接诊、住院管理、医保结算、药品管理等日常运行情况，仔细查阅诊疗记录和问题整改资料，详细了解医保基金自查自纠、日常监管和问题整治开展情况。张雪春强调，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卫生院要守住底线，规范行医，坚决杜绝过度检查、违规收费、虚假诊疗等骗保乱象，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补齐管理漏洞，要以整治促提升、优化就医服务，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放心便捷的医疗服务。在村委会，张雪春详细询问了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运维、常态化帮扶秋收等工作情况，深入了解村级资产台账、资源盘活、村务公开等工作情况，并仔细核查相关资料。张雪春要求要坚持建管并重、细化管护责任、常态化巡查维护农田基础设施，及时修补破损设备，确保设备好用、长效、见效，实现稳产高产。要摸清村级集体资产资源底数，规范资产管理，严格落实村务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积极盘活闲置集体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要紧盯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反贫风险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要压实帮扶责任，精准落实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多渠道带动群众稳岗增收。要抢抓晴好天气，有序组织秋收作业，抓实秋收安全生产，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乡镇幸福院，张雪春实地调研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仔细查看幸福院居住环境、食堂伙食、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幸福院运维管理、服务开展、人员配备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抓实幸福院日常管理，持续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安全饮食

0: 换排查，优化居住生活条件，要健全管理制度需求，真正把养老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这毫克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5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以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

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成景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

戴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

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
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

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
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顶重。

0: 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大步茶姐，哦，草原上架一架，炸一炸，
3: 哦，
2: 再三上两绳，我还得挂一挂。
3: 哦，你是说小船老姐姐衣裳？
2: 哦，
3: 实际不进你尽管说。
2: 那我可用呀。
3: 哦，用啊。
2: 哦，那老了，咱也不穿那花红大褂。
3: 嗯，
2: 就白爸把你再坐，缺得了车上几车。
3: 哎，个缺得了。哎，人家那就是的确了，可不是缺得了。
2: 我们是个的确了。
3: 哦，
2: 让楼来到街上缺得了啊。那大宝茶姐，
3: 哦，
2: 你看，还有个，对了，那是个月榜将口六子。
3: 哦，
2: 那是也是先烈的宽又结实又耐穿，那些就和八米吗？
3: 哎呀，这么个名字，哎，那个不对。人家那个叫口料子叫个巴拿马，巴拿马，哎，他不是巴你，
2: 哎，他不敢回算了，觉得像笑话呀。
3: 哦，
2: 你在这大巴拉火车的时候扯上了几车？
3: 多少呀？
2: 拿楼来嘛，见一回火，也让火化，放上火车面光，放上火车裤衩。
3: 你说你放下好多是好布不扯吗？那火车的搞念你竟然还能包这个裤衩呢？
2: 哎，我算你在南饶街想也想不到。你说咱敢为他，就是为那个搞花了。
3: 嗯，
2: 你看咱这回包火花也让放上一身，穿上白天走开搞花，到了黑夜走直接慢，咱们脱给力。
3: 哎呀，今天那就在老婆们的票大的南饶小的走道。对，咱扯上他几次火车，
2: 那大不他爹
3: 哦，
2: 让姐还有用，
3: 你还有用上。
2: 他姐的毛衣脏红的，
3: 嗯，
2: 那高跟皮还黑明的，
3: 哦，
2: 啊，这些东西都买来，你再给我左臂上一只玉米大棺材。
3: 哎呀，哎呀，别那么说讲，你说背上棺材，顾好和烈士都躲避了。
2: 那你买啊，
3: 买呀，
2: 买呀，
3: 对，买上他一只。
2: 哦，那大肚他就，
3: 哦，
2: 啊，再个大巴拉就拿油把彩电买上一辆。
3: 是啊，
2: 油把彩电买上一辆。
3: 我这个就油矿彩电，可不是油把彩电，可不是。
2: 妈妈又记错了，
3: 记错了。
2: 哦，你咋买上一辆啊？
3: 我这个就一台，可不是就一辆。
2: 一台。
3: 哦。
2: 哦，那么就买上他一台。
3: 对，买上一台。
2: 再给咱把那暖阳器买上一个大。
3: 你这个就暖阳机。

0: 不是洛阳气，我今天就一台洛阳气，
1: 也是一台。
0: 哦
1: 哦，那么咱买上一台，你看这咋花了？回年抢娃娃吗？你大黑脚来让家不乖乖睡觉，不知道是跳都上，不在喝了，天天了就是我动车子，动车子，动动动动动，那就说是个铁丝骨哎，
0: 一个铁丝，哦，那个不对，我天天让家那年轻娃娃说叫个迪斯科，
1: 迪斯科，
0: 哎对对，可不是个铁丝骨。
1: 我想是说咱多待几天熬起来的哦
0: 哦，
1: 回来买上两盘那种舞曲
0: 哦，
1: 咱回来在黑夜活动一下，就跳进去了。
0: 你还会跳舞呢？
1: 对，我都是会了不会，大概下火车
0: 了。哦，你是说买上台暖阳机
1: 啊，
0: 买上两盘磁带，
1: 对，
0: 回来放下暖阳机，到那他头往上一插
1: 一插，
0: 就跳进去，
1: 就跳进去，
0: 对。把那吃带我再往叫一找
1: 哦，我再按电
0: 嗯，
1: 要不哈，爷爷啊，

0: 哎呀呀，哎呀，抱伤了我看。
1: 咋的？
0: 这是个上刀子的，从小多少大爷刀子来了。
1: 咋的又不小杆了？
0: 哎呀，不小杆上上多起来。
1: 这不是都有上刀子也不管刀
0: 子，也管刀子没脑子的地方。也管脑子不大吃酱了，他跟脑子差的有名。哎呀，
1: 不着啊！
0: 哎呀，大伯他爹，张老了，这些武汉太激烈，咱可跳不上去的。打打打打！哎呀，咱要跳那慢动，咱往人一点。
1: 哎呀，这个不是咱张老做的样子，
0: 他不是张老做的样
1: 子。西门他妈，你也同意了？
0: 我同意了。
1: 你又同意了？西门他妈，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也不赖
0: 啊。
1: 日子也很好，
0: 咋呀？
1: 张老子，今天尽量把张老两口那羊舍快出来吧。
0: 哎哎，你上来。
1: 来吧。
0: 哎，回了。哎，这个棒子他打旧了。
1: 来吧。
0: 哎，
1: 来吧。
0: 来
1: 吧。来吧。你怎么跟你说？
0: 你上来嘛。
1: 我这是说你也同意了
0: 啊，
1: 我也愿意了。
0: 你上呀。
1: 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赖，天气也很好
0: 啊。
1: 张老两口就在这拜天地，到处上。
0: 哎呀，你拜天地说拜天地了，娘娘都开始你怕跳楼，我做事儿，我不要坏了，让老
1: 来吧，媳妇他妈，拜地还好，
0: 拜个
1: 拜家好，
0: 那你留看影像了吗？
1: 你也看看那个影像吧。
0: 妈呀！
2: 哦，昨天怎么了？
0: 也没让。
1: 媳妇他妈。
0: 啊。
1: 我看在你怎么让
0: 我那也没让我啥再收留
1: 给我你了吗
0: 没
1: 啊没了那么咋会背了
0: 什么时候在这看好两手
1: 来了
0: 哎呀呀死了我看爬了爬上了
3: 又死了又死了你
1: 咋楼了可以再救
3: 你有没
0: 万口地下人。

鱼。

0: 来吧，好。
1: 哎呀呀，再不
0: 来，
1: 哎呀呀，这我看我死了这拜吧。
0: 来一拜起，
1: 等我去吧，这样
0: 好，等你。那个拜起，
1: 哎呀，
0: 怎么怎么
1: 也死好，
0: 来
1: 死好来，
0: 一拜起
1: 啊，
0: 八拜起，
1: 哎呀呀，
0: 来来，夫妻
1: 对拜，
0: 哎呀呀。
1: 好死了人
0: 呢，瞎了不得了，
1: 着急了。爹，
2: 爹，
1: 爹，
0: 爹，
2: 爹，爹，
0: 爹，
2: 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上火来的，你来吧，不服，敢看你大伙你妈正在江上上把火到了，把上车江到把江看见了。
0: 那他咋了个本事没让啊，说话来
1: 我也是绝对没让啊。
0: 哎呀不对
1: 啊，咋了半天的时候
0: 哦，
1: 就在后头
0: 哦，
1: 绝对烟火熊烟火熊烟火熊，
0: 原来是盘算咋了个对象啊，
1: 我也是盘算了。
0: 哎呀是不是贼老兵败
1: 干了
0: 啊，
1: 干了
0: 来
1: 马上瞧你现场看有什么可疑的小伙。
0: 哎，对了，
1: 坏了，
0: 对了，这叫闹红了，
2: 累坏了。
0: 如果那小社会改革开放了，这名字也改革了，你说这就算了？
1: 就不上，
0: 这就小气了吗？
1: 不用我请人。
0: 哦，你看他们闹红。
1: 哦，快算上个闹
0: 红。不可以，哎，回去，唐叔老口住在那李姐姐那大炕炕上。
1: 哦，
0: 张龙老口。就在外街街上小炕炕上，
1: 啊，那都是你咋地安排好就咋地过啊、哦？
0: 你说他吃什么？
1: 见活嘛吃狗了，地狱了吗？
0: 没，
1: 哎呀，又想了个佛祖了姐，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还为的两个公鸡一个丑鸡，
0: 嗯，
1: 这两天那两个公鸡把那个丑鸡带的贵贱嘛给跑出，
0: 嗯，
1: 咋回来？杀上那个房子一个公鸡，那个丑鸡都被人送猫来了啊、
0: 嗯！那么你是说他是急流滔滔战术狗？
1: 对了，咱里外一个蛋，
0: 嘎咕一个蛋，
1: 你一个蛋，
0: 你一个蛋，
1: 你让一个蛋吃不掉。
0: 对，咱就吃这个急流滔滔战术狗
1: 啊！
0: 哎，洗没他吗？哎呀，
1: 又咋了？
0: 咱已经拜了天地了，我就不能救你洗没他吗了？
1: 你救我啥呀？
0: 我救你老板板。
1: 老板板
0: 哦，
1: 那么我和你老头头，哎呀呀，不好啊，
0: 不好！
1: 你看再带上这个老子，咱们俩。

0: 然后写的把狗说房的强热，
1: 把这个老字去了，
0: 去了，
1: 去了，那么我就叫你拜拜，
0: 拜拜，看我强的不拉和你疼一疼。
1: 那么他就回吧，
0: 回吧，
1: 对，回家在路上再把那花花草草再甩打上他两段，
0: 今你还能甩香俩，
1: 甩香，
0: 哎，我一扎就甩的你肉出来，
1: 那他就谁
0: 哦，放下去，谁

我们。

0: 你这得尿尿谁？
1: 来吧，快起来吧。
0: 谁会坐不住了？谁的又叫你裤子？
1: 哈哈哈！哎呀呀，
0: 这咋样？
1: 那还闹呢？
0: 哎呀，这样表扬不太闹了。哎，
1: 这可以啊，会不会表扬？不要了。行了，不要谁打了。哎呀，
0: 那是咋呀？
1: 啊，
0: 闹孩子了，又不能拖下来了。
1: 哦，对
0: 嘞，三天住下对吧？
1: 拿那个罐子三打住。
0: 三打住三烧，又没管又把又没管又打住，推搬三天要把那对吧？先不让干净对吧？
1: 回去找那谁是曹操再说，
0: 还叫回吧。

我你对我叫上气，那

过山车。

0: 今天二十给你感动
1: 哦。
0: 你一会儿去了人家家，你上不上不要呲，把嘴呲的这么大哦。不，你拿那围巾把你奶瓣那点把火上不上折打住点哦。
2: 知道了，二婶，咱俩喝不到吗？
0: 快来快来，一会儿就到了哦。走
2: 走啊，
0: 走啊，
2: 哦哦，来你走啊。
0: 哎呀，妹妹，
2: 哎，
0: 你可长远记得哦。进了门以后，你看二婶也讲相似的哦。二婶叫你坐上，你就坐上；二婶不叫你坐上，你可长远不能那个坐上哦。哎呀，哎呀，上不上你遮住点？哎呀，
2: 哎呀，太上了，我也不去了。
0: 哎呀，那也是有托的护托，有下的护下了哇。
2: 哎呀，二婶，
0: 哦，
2: 我一不托二不下嘛，就是你爹有点穷嘛。
0: 哎呀，
2: 你们听到啥？那穷呀是家中宝，是俺孩子有烦恼。
0: 哦，
2: 他倒是了，你看他嘛，有伢子一个爹放心了。
0: 咦，哎呀，你还有个点本事啦？你有上本事了，
2: 二婶，来，你抢的
0: 哦，啊，你给我。

0: 我是妹妹啊。
1: 哎，
0: 哎呀，行了，就是有一个蛋好宝石。
1: 二叔，宝石嘛，倒是好宝石
0: 啊，好宝石。
1: 这个，这一次啊，
0: 这一次
1: 啊，
0: 妹妹，对了，这一次这就缺看底的了哦。
1: 二叔，没问题，保证给你拿下。
0: 行，那就行，走，跟二叔走。妹妹，到了，就在家，你看看在家人家，房是房，粮是粮，你看看，好人家哇，你看看。哎呀，咋的个？
1: 二叔，你看那皮皮吧，好皮皮，就不知道乱了咋刷。
0: 哎呀，你这样可不敢脱刷。妹妹，二叔跟你说，这嚷嚷也没问题。一会儿见个你，可特别记二叔话的啊、哦。二叔叫你坐上，你就坐上。
1: 哦，记到了。
0: 来来来，拿回去，把这脸遮住。

0: 都坐哦，可不敢就露出来哦。对，二嫂给你叫猫看。
1: 跳花哦。
2: 哦，怕算了。
1: 哎，跟我他爹，跟我他妈。哎，哎呀，快点，快点。
3: 好，我去叫他，去叫他，去叫他。
4: 来来来。
5: 累了，
6: 那就叫他呀，
5: 怎么了？
3: 你回家打怪打怪，再一会儿咱们穿越的草点行。
5: 对，把我赵姐拿下。
6: 对，这光棍打怪打
5: 怪，打一个。
1: 来，给我打嘛！
2: 哎，
1: 快点让开嘛！哎呀，
2: 哎呦，他要是来了。
0: 啊，来了。
3: 哎呀，
0: 跟我他妈。那不是我给刚娃把媳妇儿领家来了。哎哎，妹妹，这是刚娃他妈，你敢叫妈了？
2: 妈！哎！
3: 哎呀呀，这个女的可是拔草了，第一次见面就叫我妈。闺女叫家娃，妈，你先叫啊。他说你叫家。
0: 哎，刚娃他妈，你先叫。哦。
3: 闺女，你叫
2: 妈，你老了，你先叫啊！
3: 哎呦，人家这闺女还懂得那绕腔势力了，你叫啊，叫。
0: 哎呀，
3: 闺女，你坐，
2: 不坐了，我要等着吃饭。
3: 哎呀，闺女。你看这天气这么热，你把你的围巾取下来，先把你热的。
2: 哎呀，不要，过来。
0: 啊，对，
2: 是吗？
0: 对，刚娃他妈，人家这咋会这年轻娃娃哈，一出门就怕太阳把脸给晒黑了，专门围了个大围巾。
3: 哦，是怕晒黑了。
0: 哦，
3: 奶奶，唐二叔，你们俩坐吧，我给你们端水个。
0: 哎，刚娃他妈，水不水娃当无法。咱们刚忘了
3: 在了，我喝个。
0: 哦，快喝出来。
7: 谁的？哎呦，夫人，
0: 咋的个？
3: 你二叔把闺女给你两家。
0: 还是多。
3: 闺女，等我。
7: 哎，
3: 你和闺女好好叨唠叨唠。
7: 啊，就想起想的了。快点，摸乱吧。
0: 哎，
7: 二叔，
0: 哎，
7: 你多少呀？
0: 二叔坐给
7: 长。哎呀，你乖乖里头跟我妈摸乱过。
0: 啊？
7: 你乖乖里头跟我妈摸乱过。
2: 哎，二叔，这是还我妈快摸乱过。
0: 哎呀，不要看这两个看货他大呆，还嫌我站在这儿害事了还。
7: 高旺，
0: 二叔跟你说，媳妇儿这一会儿二叔给你领家来了，成与不成就在你了。哦，
7: 就知道，
0: 人呢？
7: 想的了。
2: 二叔，快摸两个。
0: 哦，你这。你和好好跟俺
7: 家
0: 谈谈，你们两个交流感情。二叔和刚你妈忙乱
7: 了，就晓得了，
0: 妹妹。
2: 哎呀，去吧！
0: 记住二叔的话，
2: 记住了。
7: 快坐吧。
2: 啊，你也坐吧。
7: 给撤了
2: 啊，你也撤了。你也撤了。
7: 再来一刀
2: 啊，我要割刀嘛。
7: 哦，割刀了啊。
2: 啊，我要撤了嘛。
7: 我妈说少说话多办事，她就说
2: 那家伙我忘了。
7: 忘我。你叫个上面去了。
2: 我叫个妹妹。
7: 哎呀妈呀，妹啊，哎呀，好娘亲啊！
2: 你叫个啥嘞？
7: 我叫个娃娃。
2: 哎呀，娃娃，娃哥。
7: 你知道你来我们家这上来了吗？
2: 你就别来你们家这上来了。
7: 我就知道找对象，我还不知道我可能把这样想出来，我还不知道。
2: 哎呀，不信。
7: 那这上来了。
2: 你就别来你就那个就别来那个你听我就那个好吧好吧。
7: 哎呀，好了好了，我从猫放个拉拉，要我从外头猫去，哎呀，猫去就好了。你看我给咋地个？
2: 哎呀，好了好了，就是不知道呢，会不压啥吧？
7: 会了会了，我那气可大了，我带你，要不你看你不相信，我要把你抱起来，我一身气囊一趟能顶十来里路，你不叫你去？
2: 哎呀，不是，你还会这啥吗？
7: 还会
2: 啊，
7: 还会，对，还会错，
2: 还错了还？
7: 哎，一刚上就错，一刚上就错，
2: 不要。
7: 哎呀，都不信我，
2: 就是嘛！
7: 哎呀，真就他弄气了！哎呀！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书。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53回曹丕南下伐曹兵。
2: 东吴的张温在幽亭饯别的酒宴上，他向秦宓问天呢，想难倒秦宓，可是秦宓当当当一番话，那是答对如流啊。呵，一番话惊震了四座，在场的文武都佩服了。咱们秦宓先生不

愧是我益州的学士，是真有学问。张文开始啊，没把这秦密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对他很蔑视，瞧不起。你不是就这偏僻小小的西川的这么一个学士吗？你能有什么真才实学呀？感觉这一谈呐，哎呦，一句都没问短人家。张根有点问不下去了。秦密呀，要问问他了。笑呵呵的先给这位张文先生买了一杯酒，说是先生，我听说您在江东也是一位鼎鼎之名的学士啊，方才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啊，你向我问天，天的道理大概你全明白吧。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头派，清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是战败，投楚不周山，天助者地为缺，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天既清清而上浮，何以清其西北乎？又未知清清之外还是何物，愿先生教我。好嘛，这题儿啪拽个张温了，看你怎么答吧。张温呐，傻了，呼的一下脸就红了，噌，头发要站起来，怎么了？急的，当时这酒就全都冲到这脑袋上来了。答呀，答不上来。你别看张温是江东一位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怎么解释啊？人家秦密今儿给他出的这题儿啊，太大了。怎么呢？你给我分析分析这天和地的由来。告诉你，原来啊，这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呢，清气清上为天，浑浊下降为地，那么就有天地之分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了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工氏，这共工氏和人打仗战败之后的一气之下，光着一头，一头撞到不周山上了。感情那不周山那儿有一根柱子叫擎天柱，说这共工氏啊把这擎天柱啊给撞折了，从那会儿哭哧的一下，哎，这地呀、啊、就塌下一块去。要不怎么说冬天说西北风挺厉害，据说就是从那塌陷那地方刮过来的风比较凉，是那么回事吗？这都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可是秦密呀、啊、把这段故事今天说给张温了，他让张温回答，张温傻了，好家伙，呼的一下脸就红了，连眼珠子都红了，怎么回事？那酒撞上来了，他一句答不上来。您别看他是江东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天上怎么回事他哪说得上来啊？就那银河系，谁知那里头有些什么呀？每颗新星那得隔多少年才发现一颗呀？哎呦，张温瞅了瞅秦密，当时是哑口无言，这玩意怎么办呢？他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过来了，先给秦密满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然后瞅了一瞅诸葛亮。哎呀，张温一想啊，我别摆这臭架子了，怎么这架子端得越圆呢、啊、嘿，越显着是饭桶，我干脆跟人客气点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怎么呢？真知道的那就说说，不知道的别胡说。今儿个人家问我，把我给问住了，他只好找台阶从诸葛亮这儿走。张文赶忙站起来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呀，啊，丞相，问避暑中多出俊杰呀、啊、下文讲论食谱顿开茅塞，说是我没想到你们西蜀这儿能有这么高的高人。刚才啊，让秦密这几句话，不管他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好，
还是质问我的问题也好。

他算把我说服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呀，诸葛亮现在怎么办呢？就得赶快打个圆盘啊，他怕张温挂不住啊，挂不住他就爱上火，这一上火呀耽误事儿，可不是耽误的小事儿，这叫西蜀东吴联合的大事啊。诸葛亮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他承认张温有学问，不过呢有学问不应该谝，就是卖弄学问那就不好了。为什么诸葛亮担心张温生了气反了脸呢？这玩意儿难怪诸葛亮这么想啊，怎么这个学问不太大的人呢、啊、他挺爱挂火，总觉得别人，他也怕别人看不起他，实际不那么回事儿。这个学问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哪位，都得在他的跟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所以呢诸葛亮赶快让张温坐下啊，张先生，这个方才嘛是席间问难，都是戏言呐，就是说你们两位说了几句笑话，足下呢甚至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你呀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策，所以呀你不会计较什么谈话深呀浅呐、哎，说的玩笑话，说的轻和重啊，对与不对的，大概您不能往心里去。哎呀，张温一听，哪里哪里呀、啊？怎么我这长学问呐、啊？此次西蜀，我不虚此行，这趟我没白来，我算会着高人了。哎，张温这么一客气呢，招来的是什么呀？哎呦，众文武对他是更加尊敬啊！这个给满酒，那个给不菜。张温一看，行了，怎么我这酒别喝了，我得赶快跟丞相您告辞了，登城赶路啊！诸葛丞相一看，那我就不挽留了，我派邓芝陪同张温先生到东吴去见吴王打理呀、啊。你瞧这客气，合着呀是这张温陪着邓芝到了西川，邓芝呢又从西川把这位张温给陪回来了。一到江东啊，张温安排好了邓芝之后，连夜来见吴王孙权呐、啊。嘿呦，他是被称刘禅之德，夸这位幼主刘禅呐、啊、好，呵，他对您可崇敬了、啊，不但夸刘禅，还夸这位诸葛亮。看来呀、啊、这是据我看，大王，诸葛丞相对咱江东的感情可太深了，简直得张口闭口就称颂大王您的功德，他一直在想念您，就是西蜀事务多忙，不然呢、啊、他做了丞相之后多次都想来江东看望您。这么说得了，张温呢是捡着那好话说，把所有的好话几乎都说了，他算完成任务了，没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呀，让他多进美言，善言说之嘛，他真说的全都是善言的。中心意思呢，中心意思就是西蜀和江东永结盟好，这回咱再也不能破裂了，说什么也不能翻脸了，我们的友谊得像是磐石那样坚固，像青松那样长青。孙权一听，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啊，你呀、啊、这次不白去，去得很好，而且还没辱我的使命。明天我要见见这位邓芝先生啊。张温一听，大王您怎么见呢？还给人摆一油鼎啊？

了，那不是都你们告诉的我吗？其实人家邓直，人家心属待你那么好，那我还能那么贱吗？我也摆酒，您光摆酒不行，您也得吹吹打打。孙权一听，光吹吹打打呀，咱们给他搞点游戏，搞什么游戏？呵，江东这会歌舞最出名，咱好好给他跳跳唱唱。孙权呢，派自己的金车，干嘛呀？到驿馆把邓芝先生接来。这次来可非同第一次了，你看去吧，由驿馆开始，一直到孙权的宫廷，你连一个带刀剑的士兵都看不到。敢来到这儿之后，孙权呐，站在门口那儿接着呢。你看这礼重不重？跟邓芝手挽手入了席，啊，在酒席宴前是饮酒谈心。孙权就问邓芝了：“邓芝先生，如果说我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啊？”孙权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呢要好好的合作。你我两国结盟之后，咱把北魏曹丕这么一灭，这天下不就咱们的了吗？随之呢，我就可以和你家万岁刘禅平分天下。那时候你说，咱们得多高兴啊！”邓芝一听，什么？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大王，那不行啊！啊！孙权一听不行，怎么见得呢？邓芝一笑：“大王，您想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说天哪，没有俩太阳，只有一个；一国的国君呢，也是只有一位。没听说轮流坐庄，一礼拜换一个的。如灭魏之后，魏是天命所归何人呐？但为君者要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歇儿。”听人家邓芝多有才学，这话说的是句句中听啊。怎么呢？说咱们把曹丕打灭了之后，也不见得这天命归谁，那就是说到底谁做国君呢？做了国君又怎么样呢？那就看你们这为国君的这个德行修得怎么样。哎，为君者得修其德呀。那么这些当臣宰的呢，哎，就要各尽其职，各尽其忠。这样啊，老百姓才能够安定，才能悦服，所以这个战争呢也就熄灭了。孙权点头称赞，仰面大笑，哇哈哈哈哈。他看着邓芝啊，他心里头钦佩，君之臣款乃如是也。邓芝你很好啊，怎么你说了真心话，你这个人很诚实，称得起是一位诚实的君子。这顿酒喝得畅快，喝得孙权大醉，高兴了吗？酒醒之后，孙权吩咐一定要挽留邓芝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邓芝啊，很知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不在人家这儿耽搁了，向孙权告辞。孙权呢，那不用问了，又是送一些礼品给西蜀，就把这邓芝先生送还西川。从此吴蜀两家结好啊，这回这通好可是真的了，比过去更加巩固了。过去的孙刘两家联盟呢，哎，有真有假呀，那段坎坷之路算是过来了，这回呢是真心结好了。吴蜀这一通好啊，把北魏的魏文帝曹丕给气坏了。曹丕一听，什么？哦，吴蜀联盟了，干嘛呀？这甭问呢，是要对付我呀，起码你们也是图谋不轨，难道说想要谋反吗？也难怪曹丕这么想啊，怎么他呢是带

0: 代替了汉献帝，推倒汉献帝，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了，那么他就认为他是帝的八百的真正的正统，我是真皇上，别人如果要有这想法，那都是造反。你别看西蜀的那个刘备继承汉统，什么昭烈皇帝他做了保卫了，我呀不予承认。东吴的孙权那更甭说了，他曾经在我面前称过臣，我封赏过他，你们今天联盟了，不用问，准是安心不善。我得和我的文武商量商量。曹丕大惧文武，他就把这事情和他的文武说了。曹丕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说我马上要整顿军马，兵伐江东，先灭孙权，再灭西蜀。不知各位卿家意下如何呀？
1: 这时候朝里头有好多老臣呐，你像什么曹仁呐、贾诩呀，都已经故去了。
0: 曹丕皇帝这一问，好多文武都没搭声。怎么大伙儿得想想，万岁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啊？这仗咱们打不打呀？
1: 哎，时刻不大，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老臣，
0: 谁呀？侍中辛毗。他到跟前给曹丕施了个礼，陛下，您要举兵伐吴啊？
1: 啊，
0: 哎呀，使不得呀，
1: 啊？曹丕一愣，怎么见得不能去打呢？
0: 陛下，连年征战，百姓负担太重了，这个仗不能打了。现在您看，地广人稀，光有土地没人种地，你打不了粮食，这怎么能行？再说那江东也不好打呀。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他提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啊，曾经数次统帅精兵侵伐东吴，也没打胜，几次也没打成功。那么现在呢？现在咱的人马呀，不见得比那时候说精干、英勇差不多吧。要去打的话，也不见得能打胜。为什么呢？人家江东有长江，所以孙权呐，他这些年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巩固，他屏障着什么呀？就以仗这长江天险作为屏障。那么以老臣之见呢，是不是咱们休养休养生息，好好的种种地，就是搞点屯田呢，练练兵，等着呢咱们粮食也存多了，也就是说兵精粮足了，那时候呢咱们再去打江东也不迟。
1: 哦，曹丕一听，要按照你这么说得多长时间呢？
0: 陛下，我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十年八年的还不行吗？
1: 什么什么？
0: 曹丕一听就火了，十年八年，你可真行啊，你怎么你难为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你听听，我等十年我老了，你这是个迂腐之计。这十年咱们倒不想打人家了，可人家江东和西蜀呢，他们要联合一块来打我怎么办呢？
1: 哼，归班战力去吧，
0: 待着去吧。没听辛毗的话，曹丕啊下了决心了，一定要发东吴。这时候司马懿过来了，
2: 陛下，如果说陛下决意发东吴，老臣倒有一个想法。
3: 曹丕一听，那好啊，有什么高见你就请讲在当面吧。
2: 陛下，吾有长江之险，飞船莫渡，陛下必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颖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进取南徐，此为上策。
0: 你看司马懿这主意出的还真高。

0: 怎么呢？说是孙权呢，在江东之所以称霸这么多年，他凭借着长江天险，要打他你得多造船呐。哎，只有有了船，你才能渡过长江去征伐。那么您要领着兵去那就更好。曹丕这么一听高兴了，哈哈，司马懿这几句话呀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委任你督造战船，要给我亲自做10只大船呢，最好一条船上能容纳这么2-3千人，那才理想的。司马懿就明白了，我要给您亲手造10只龙凤战舟啊，兵的兵，帮的帮，连夜就造上了。好家伙，眨眼的功夫就造齐了，那么快啊！那北魏那是一国呀，国君下令干什么能慢呢？船也都造好了，司马懿来回奏曹丕，说是我全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知陛下何日起兵？曹丕一听，你做得不错呀，寡人我已初定为魏皇初5年7月8日，宅吉日汇聚大小将士，就在这一天起兵。他让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为大将，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何厚、刘烨、蒋济为参谋，前后水陆人马30几万，刻日兴兵，拜司马懿为尚书仆役，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接听司马懿决断。这一下司马懿这权力大了，这曹丕呀、做的也够绝的。怎么呢？曹家兄弟不少啊，他们哥们弟兄一大帮呢，可是他谁也信不着，就信着司马懿了。现在司马懿这个权柄可太大了。怎么呢？你想啊，前方一打仗，军需子重兵员粮草一切等项，那都得由他来筹集啊。曹丕一走啊，那他就是二把金交椅了，那权力能小吗？曹丕这一起兵啊，探视马就抱进了江东，可把
1: 这下还真把曹丕给唬住了。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怎么，徐盛还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徐盛布置好了之后，他就跟丁凤俩人商量，说咱们见机行事，如果咱这假城假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要唬不住他他过来呢，咱们就以弓箭取胜，是这么安排的。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不好。曹丕心想，这东吴打不了，太厉害了。怎么呢？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说是这孙权不仅倚仗这长江做天险，而且他真有兵马，他怎么会没漏呢？怪不得的，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我说的，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感情他这儿窝着这么多的兵，他这正想前想后的，这胡思乱想的，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这风刮的都有点斜，也不知道算多少级，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也有9级半。哇，这一下子被那江面这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哎呦，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不稳当了。文武大臣搀着他想进舱，不行，舱里都已经进水了，就在这船板这儿站着不行啊，怎么的，那船都歪歪了，快点弃这大船上小舟吧。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在这小船上去了。他这一折腾啊，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嘿，徐盛、丁凤二将这么一瞧，真是天助我成功啊！没想到我

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风刮得好啊，借此机会给我杀。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赶快跑，还是啊由旧路往回翻最好，兵走淮河，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吧，这打不了了。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有的登了岸了，有的还在水面上呢，那在水里头打仗，你想打得过东吴，那不是瞎闹吗？怎么东吴是一贯水战呢？人家的兵马多精啊，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以一丁十以一丁百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翻呐、哎呦，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把曹丕给追得洛阳去。哎呦，这位魏文帝哟，好可怜，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正在急忙忙逃跑的时候，突然间探报来了，报，把曹丕给吓了一哆嗦啊！嚷什么呀？报上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啊？西蜀丞相诸葛亮派大将赵云、赵子龙领人马杀出阳平关，要兵取长安啊！曹丕一听，哎呦，腾腾，他往后退了两步，俩腿这么一软，呀呀呀呀，怎么了？要坐地上。两边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幸亏这一扶，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吓呆了。赵云来了，什么？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兵奔长安。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奔许昌。哦，我老家没了。哎呦，曹丕呀、急得都要掉泪了。哈哈，我这次领兵打东吴，诸葛亮怎么知道了？哎呦，自己转念这么一想，人家能不知道吗？孙刘两家二次和好，甭问，孙权准是给他写了信了。嗨，别打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回家。刚要吩咐给我带马，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陛下，追兵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曹丕还没等回过头来呢，就听后边是喊杀声大起呀、哎呦，就像在耳边打来个炸雷一样，可把曹丕吓坏了。这会儿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他刚刚搬鞍要上马，就听远处弓弦响。谁追上来了？丁奉。丁奉，呵，那眼神可真好使唤，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呐，东倒西歪的往前跑，这是谁呀？哎呦，丁奉仔细这么一看，这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这不是那魏文帝曹丕呀、我射死你得了。他一下子把弓就摘下来，摘弓大声箭，攒足两倍的力气，连丁奉自己都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头，箭也出去了，不是吗？弓弦都断了，弦断弓翻呢、但是这箭射出去太猛了，这样射到曹丕身上，甭说曹丕，就那钢板大概也能给钻个窟窿。好像是曹丕躲，他往哪儿躲去？这时候他正往那马上那爬呢，呵呵啊，他听见后边有动静，不好。这时啊，就在他身边有一位老将军。老将军一看，唰啦一下眼前寒光这么一闪，哎呀，陛下，他那意思要说陛下小心，那小心俩字没出来，他往上这么一扑，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位

曹丕挡住了。是啊，把那箭他挡住了，这一箭整射这位老将军的后腰上，扑通的这么一声，这位老将就趴在那儿了。谁呀？这位就是那位大将张辽张文远呐。曹丕这么一看，哎，老将军，两边文武一听，嗨，陛下您就别管老将军，您快走吧。张辽趴在地上扬起手来，他要干什么呀？他那意思也是告诉不要管老臣我，您赶快走吧。曹丕败下去了。这会儿有人过来把老将张辽给抢下来，这一箭射得太重了，张辽回到洛阳就死了。曹丕很难过，那当然了，那是保着他父亲的一位良将，保了他们家两代了，由曹操那儿他就保着，一直保曹操的儿子曹丕呀。就这张辽张文远，想当年曹操在白门楼杀死吕布之后，不是要杀他吗？可人家张辽啊，连眉头都没皱，视死如归呀，比吕布横多了。这不是关羽才为他求情，给曹操下了一跪吗？这才把张辽给保下来。后来关羽土山被困，人家张辽跑前跑后，关公这才在屯土山约了三世。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时候，大战太史慈，把江东太史慈愣给活活治死了。哼，今天丁奉这一箭呢，也算是给太史慈报了仇了。曹丕心中非常难过，痛哭一番，是重葬张辽啊。曹丕这回踏实了，怎么回事？折腾啊，今儿也打，明儿也打，这回甭打了，让人给打回来了。他这一败啊，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哎呦，得那东西无奇待数了，子重梁台船只无数，就那船呐、啊，就那龙头凤尾舟就得了十只。您想，一共才造多少只啊？全给人东吴造了。孙权乐得不得了啊，他是重赏徐盛、丁奉，然后又写信送往西蜀，给谁送去了？给诸葛亮，这算是一封感谢信。感谢诸葛丞相啊，履行自己的诺言，不愧是孙刘两家联盟啊，我有难人家真帮啊。你看他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赵云赵子龙。虽然我江东水战取胜了，但是也不能忽略赵云赵子龙那威力，那威慑力量多大呀，就从阳平关一出兵就把曹丕吓跑了。所以孙权才写了这封感谢信。你说有这么点力量吗？还真不是开玩笑。那曹丕是真犯合计，你分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赵云，那要从阳平关一进兵，咔嚓一下子把长安拿下来，随后兵进洛阳取许昌，他还真就完了。曹丕是害怕，赵云兵刚出阳平关，说曹丕撤兵了，赵云哈哈大笑，笑什么呀？他笑丞相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丞相给我令时候说得很清楚，说你只要把人马带出阳平关去，把声势造得大一点，拉出那架子来，就像要打长安一样，曹丕自然他就回兵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赵云能不乐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怎么回事？让他火速返回成都，有要事大事相商。赵云好紧张哦，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让他把阳平关，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全都交给马超镇守。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交接完了，赵云呐、啊，马不停蹄，赶忙返回了成都啊。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大事儿了。
敢请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他反了。这南中一带一共是四个郡呢，就是益州、永昌、臧科、岳西。这四郡都在哪儿啊？这四郡就是在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益州在什么地方？益州啊，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永昌呢？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臧科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岳西呢？是四川的西昌县。这四个郡放在一处，统称为南中地区呀。就是这一块地方，不是吗？这四郡呢，让雍凯闹的是反了三郡。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他没反。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雍凯有雍凯的想法啊，他一看现在哦，三足鼎立，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谁都想当皇帝，曹丕呀、刘禅呐、还有那孙权，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看这样子也快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么大块地盘，我不能当回皇上吗？来个四国鼎立不行吗？我雍凯也称称帝。嗯，对，我也是大汉后裔呀，我就给他继承汉统，刘禅算干什么的呀？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那不要紧，我呀联合联合，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嘿，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行啊，您要是做了君主，我们是甘愿称臣，那太好了。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啊。我想什么呀？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说的这会儿雍凯乐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那不假，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谁呀？就是那南王孟获。谁？高定、珠宝咱们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到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在南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可是人家当着面，南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嗨，你这话分怎么说呀？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那人家当然不干了。那您是怎么说的呢？我呀略施小计，因为孟获这个人呢非常豪爽，他非常坦荡，我是跟他这么说的，你们说行不行？哎呦，珠宝、高定这么一听，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告诉您得了，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行吧，绝对行，那咱们可反了。等等，别着急呀，怎么了？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抗呢，他怎么样？哎呀，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

0: 怎么回事？这王康啊，我跟他透过话，他没染我这茬儿。他说不应该这么办，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甭管是哪个民族，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咱不应该反，因为不得民心呢。朱宝、高定一听，这王康说的有理啊。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他说的有理？您别着急呀、啊，诸葛亮好归好，咱们该反反咱们的。我怎么说王康说的有理呢？您看，我给您说说，这是我听到的啊。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保后主刘禅也好，此人是事无大小都亲自断绝呀、啊。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全佩服他，都拥护他呀。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就拿成都来说吧，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你说也怪，是年年大熟啊。大熟是怎么回事？年年丰收，西川的百姓是谷福讴歌呀、啊、不论老少男女，吃饱了喝足了，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凡是有什么差役啊，说是干点活去，你看吧，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要说派役当兵了，哎呦，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那简直的都排着大队抢不上号啊。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啊，哈哈，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你再看那交粮纳税，老早八早的把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而且是经过筛选呐、啊。说悬了，那个谷粒都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纳税应该下半年交啊，哼，上半年就把下半年的税交完了。再说那刀枪等类，日夜打造，据说打的那刀枪都没地儿摆了，那粮食啊都要把那粮仓的盖儿给挤冒了，要什么有什么呀。据说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要不怎么说这王康他不反呢？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嘿，雍凯一听，算了吧，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我说雍帅，我们可不是这意思，是因为您提到了王康，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确实诸葛亮，得了，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反呢？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我做。这俩一听，是啊，您做是应该，我们也赞同，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我们这是提醒雍帅，您要多加小心，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请了南王孟获了，您请人家，人家能不能来呀？哈哈，雍凯咧了嘴了，合着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了。如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 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 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为

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地道湖北小龙虾除了潜江之外，主要看荆州，它可是绝对的霸主。小龙虾个头最大，且壳薄肉嫩的青虾，经过油爆入味，每一颗都令人口水直流。口味劲爆的秘制虾尾，香辣中隐约透着一股酒香，更是诱人遐想。
4: 地道湖北小龙虾除了潜江之外，主要看荆州，毕竟全国小龙虾产量10强地区县，荆州地区包揽前二，位列四席，是绝对的霸主。特别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10万小龙虾自荆州远征俄罗斯，更是让中国小龙虾世界驰名。荆州坚利的小龙虾产量是湖北之首，全国第一。这里以稻田养虾为主，坚利政府为打造中国小龙虾第一线的品牌，大力扶持虾农，同时也在2017年办起了龙虾节，还推出自己独创的坚利龙虾捞饭，现在也是一道网红菜肴。小龙虾第二大县是荆州洪湖市，则主要以湖水塘养为主。洪湖主打的清水虾，少不了环境整治带来的清澈洪湖。清水虾不仅皮儿薄肉嫩，而且土腥味小，简单的做法最显鲜甜肥美的本味。这道清水小龙虾对小龙虾品质的要求最高。怎么吃清水小龙虾呢？首先不能错过的是它的精髓虾黄。打开小龙虾的脑袋，嘬上一口，满嘴的细腻甘醇，厚实甜美。再捏起虾尾，要么直接上嘴，用牙沿着虾尾外壳的侧面把每一个节的结合部咬开，品味沁入虾体内的汁液；要么轻轻一拉，剥出虾尾，配上蘸料，缓缓送入口中，吃得尽兴，连大螯也不能放过。这里的肉不似虾尾肉那么有弹性，是一丝一丝的，胜在比较细腻，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湖南小龙虾第一县是处于洞庭湖区腹地的益阳市南县。这里的小龙虾虽然属于后起之秀，但其产量已经超过盱眙，位列全国第四。南县小龙虾已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推出南县冰镇汤料虾，成为当地特色菜。冰镇是出现比较晚的一种做法，一般只放少量的胡椒去腥提味。制作方法是先将小龙虾爆炒一下，再加卤汤熬制，虾熟了后放入冰箱冷藏或用冰块镇。这种做法的特点是口味清淡，能吃出小龙虾本身的鲜香味道，但同时对小龙虾的质量要求很高，如果不新鲜或者土腥味太重，就会影响很大。另外一种流行做法是蒜蓉，需要加入大量的蒜调味，不同于北方很多地方直接加生蒜蓉，这里多使用炒制好的蒜蓉酱，前者的蒜味会更冲一些，而后者更加柔和，还会伴有其他香料的香味。虾肉带着蒜香，虽然没有麻辣口味过瘾， 但更柔和的香味儿包裹着鲜美的虾肉，别有一番风情。来自湖南洞庭湖腹地的小龙虾最终汇集到长沙，造就了香味代表长沙口味虾。火辣辣的辣椒，红彤彤的小龙虾，虾尾多肉，大钳威猛，虾身下边隐约泛着蒜蓉和紫苏味道的汤汁，看着就会胃口大开。
3: 浙江嘉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这里有着以南湖、乌镇、西塘为代表的江南水乡美景，是号称江南第一粮仓的繁华富庶之地。
4: 谚语苏湖熟天下足的流传，让苏州湖州大出风头，然而嘉兴才是最大的粮仓。一个叫种粮家的梗，只有当地人民才能听懂。浙北门户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依钱江，江山河湖海交汇，京杭运河纵贯境内。虽说位于天目山东麓，但嘉兴境内几乎没有山，平均海拔不到3米。那句谚语出自名人邱俊《大学演义补》，以今观之，浙东南又居江南19，而苏松、长嘉湖五郡又居两浙19也。谚有之曰：“苏湖熟，天下足。”此处苏湖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的总称，并非仅指苏州和湖州。以上五地中产粮能力又以嘉兴为最，安史之乱崩溃了北方中原，同时加速了江南开发。唐大历年间，大理评事朱自勉赴太湖平原主持屯田，其中以嘉兴为中心的嘉禾屯最大，嘉禾屯第一年就大获丰收。记载此事的《苏州嘉兴屯田记记》宋并旭说：“古嘉禾一壤，江淮为之康；嘉禾一堑，江淮为之解。”意思是江淮流域都会安定小康，嘉兴欠收了，江淮流域都要挨饿。转换成顺口说法就是：嘉兴熟，江淮足。从那以后，嘉兴成为全天下最重要的粮仓之一。今天，嘉兴依然是浙江省第一产粮大户。2018年，嘉兴粮食总产约120万吨，它以浙江12%的耕地，生产出全省23%的商品粮，外调粮食占全浙江的40%。水热条件充足的嘉兴，早稻颗粒饱满，晚稻晶莹香糯，优质的好米延伸无数美食佳肴。方为糕，圆为团，扁为饼，尖为粽。在嘉兴，糕饼团粽无一不在践行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理念。西塘八珍糕、乌镇姑嫂饼、平湖糟蛋是名扬绵远的传统美食。农历腊月，嘉兴人家家家户户磨米粉、制石臼、洗蒸笼，一人拨一人倒，为的是年夜饭第一道美食芥菜炒年糕。嘉兴人的糕可以从年头吃到年尾，除夕有年糕，清明有青团，中秋有月饼，孩子满月有诞生糕，出嫁有坐底糕，婚后有喜糕，造房上梁有元宝糕。要说嘉兴米好，最好的代言人还是粽子。主流的嘉兴粽为三角锥状，最有名的是鲜肉粽。米要选杭嘉湖平原所出上等白糯米，肉来自本地黑猪的后腿。端午时节，除了祭五子续品粽子，枕河而居的老嘉兴人一定会在粉墙黛瓦之下摆上小猪，主人用香葱炒一盘刚捞出的螺丝，再用碟子盛出花生米、兰花豆、榨菜，然后就开始慢慢品尝本地的陈年黄酒。 外地人眼里的诗意栖居，不过是嘉兴人的日常。
3: 杭州是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不同菜系的城市，杭帮菜和杭州菜两者虽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对于外地人来说，没在西湖边上吃一顿杭帮菜，就好像没到过杭州似的。
4: 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杭帮菜往往努力表现出地域特色，大多与杭州地名人名为标签，什么龙井虾仁、西湖醋鱼、钱江肉丝、西湖陈菜汤，或是宋嫂鱼羹、东坡肉、叫花鸡，让人怀疑杭州旅行指南就是根据杭帮菜菜谱改编的。老杭州们爱吃的杭州菜则名称朴实，更像是多种地方菜的杂糅，既有清淡的炒甜豆、桂花糖藕、醉虾、鱼头豆腐，也有浓油赤酱的油焖笋、油爆虾、红烧大肠、烤麸，还有以重口味见长的腌货咸件、酱鸭、腌笃鲜、干菜蒸肉。很久以前，世间本无杭州菜，更别提杭帮菜的概念了。杭州当地的菜肴实际上最早传自隔壁的宁绍平原和苏南地区，比如说把纯菜汤当成杭州特色，就实在让人尴尬不已。事实上，鲈鱼纯菜这对 CP 诞生的年代比杭州建成都要早。早在西晋，苏州人张翰就以惦记着老家的纯羹和鲈鱼块为由弃官返乡，此后文人们就用纯鲈之思来比喻思乡之情了。而杭州呢，当苏州人想念鲈鱼纯菜的时候，当王羲之在绍兴搞兰亭雅集的时候，西湖由海湾隔断形成内湖尚不足百年，杭州最早的文化建筑灵隐寺也刚刚修建。严格意义上讲，杭州开府建成那是隋唐以后的事了。因此在同行对比下，作为文化洼地的杭州对本土原生的一半流传。湖上楼外楼，城里天香楼，杭州的这两句老话，除了描述楼外楼和天香楼两家老字号曾经举重若轻的地位之外，还指出了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两大源流，来自苏南地区的湖上帮与宁绍平原里的城里派。湖上帮善用鱼虾、禽类和时鲜蔬菜，原汁原味，精致细腻，显然它来自苏南的吴国故地，又融合了淮扬菜清新俊雅的意境，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
3: 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
4: 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笋本就是陆地神仙，苏杭两地居民大概心里都有张日历，专挑笋最鲜嫩的时节出手。油焖笋只能用最难得的春笋，放入锅中翻炒除去涩味，再下入大量的酱油和白糖，炒到浓稠的汤汁包裹住每一块笋片时方可出锅。在杭州人眼里，油光发亮的笋甚至比肉更好吃，而腌笃鲜从起名开始就很江南，腌指南方腌制的咸肉，鲜则是新鲜的春笋，笃 在吴语里是小火慢炖的意思，理解作象声词，就是各色食材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熬煮，再搭配一块贴了一冬天肥膘的鲜猪肉，融于一锅之中，腌的是岁月风味，赌出了温软从容，让日子过得鲜美丰润。城里派则以肉类，特别是腌辣酱肉见长，充满张力，浓郁绵长。追本溯源，它与宁绍平原的越国故地饮食高度相关。杭州人爱吃的倒肚菜，大抵和宁波人口中的咸鸡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雪里红为原材料制成的，风味上酸咸鲜味并重。梅干菜则是浙江的全民美食，说起来要数绍兴人最拿手。杭州有把它叫做梅干菜五肉的，做法和绍兴类似，都是一层干菜一层肉的铺好，再上灶蒸熟。杭州菜里的醉虾用的都是绍兴的黄酒，把娇小的鲜虾灌得七荤八素再吃，入口时酒的香醇，虾的鲜美同时冲击鼻腔。糟鸡则是来自宁波人的创意，外皮爽脆，肉质筋道，酒香过后回味一片甘甜。最经典的还是蜜汁火方，这道用金华火腿烹制的菜被誉为中国腌制肉类的巅峰之作。整条火腿味道最平衡，质地最细腻的上方切成规整的厚片，大火蒸

0: 熟，上锅前浇淋桂花蜂蜜，甜味降低了腌制食品带来的齁咸，但肉的香鲜却被无限放大。因而杭州菜几乎同时都带上了苏南菜和宁绍菜的影子，在舌尖上塑造了一场活色生香的吴越争霸。中原饮食对杭州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大名鼎鼎的西湖醋鱼就是从北一路往南游过来的。其实醋溜鱼全国都有，最早发端于鲁菜的糖醋鲤鱼，油炸赋予了鱼肉酥松香脆的口感，醋和糖组成的酱汁则平衡了过于油炸的口感，这是属于中国唯一的原发菜系的智慧。作为相邻省份，盛产小麦的河南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鲤鱼背面，鱼类资源更丰富的江苏则出现了松鼠桂鱼。到了杭州，工序进一步改进，油炸变成了更凸显文人世子气的清蒸，清清淡淡，原汁原味。片儿川则代表了杭州饮食杂糅的另一种模样，不同于现酿成自带的精英气质，这种小吃里包含着浓浓的江湖市井气，使之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从食材上来说，它很江南，宁绍口味干爽微黑的倒肚腌菜，符合时令清淡鲜甜的江南笋片，讲究刀工轻薄均匀的猪里脊肉片，都是地地道道的水乡风味，其中任何一种材料不到位，就只能称为血笋煮肉面而非片川。从做法上来看，则秉承了河南菜中烩的精髓，旺火下料爆香，加水大火煮出浓汤，以笋片和咸菜一清一白，一酸一鲜，奠定面的底色，再将细面迅速入沸水焯熟，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浇淋上鲜嫩的浇头。南北风味故土新家杭州汴州，尽皆浓缩在了一碗之间。
1: 杭州是一座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0: 杭帮菜概念的确立实际上是近代以后的事儿了，然而杭州人对于本土菜式的开发向来都是满怀激情的，就像杭州性情一样，既能包容天下，更爱自主创新。王宋之后，元人设江浙行省，省会就在杭州。这一次，杭州在行政地位上压过了同一区域的苏锡宁绍，文化自信带来了饮食自信，使得杭州人开始不满足于满桌外来货，尝试开发本土菜式。包括炸响铃儿、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在内的杭州独家名菜，大抵都成型于元朝之后。这些所谓名菜，除了爱用地名、人名作为噱头，更喜欢附会名人轶事，比如苏轼、济公、乾隆。翻看杭州菜典，还以为是在阅读地方县志。因此，杭州的菜品在民间显得尤为分裂，文人世子们努力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文化自信，把金光灿灿的标签贴到本地名菜上，但普通百姓却并不买账，依然吃着祖传的吴越风物、中原味道。所谓杭帮菜和杭州菜的雅俗之争就由此而来。而杭帮菜的得名其实源自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近代以来，上海从一个小地方成为了中国最大发达的城市，阔气了之后，上海人自然要摆出十里洋场的派头，而原本与苏州菜同出一脉的上海菜，也为了显示本地饮食特色，自立门户成为了本帮菜。此后又针锋相对地出现了苏帮菜、西帮菜。杭帮菜理念的提出则要追溯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烹饪大师胡中英。胡大师本是江西人，

0: 来杭州从事餐饮工作，其代表作金牌扣肉、钱江肉丝、东坡鹿肉、蟹汁桂鱼，无一不是精工细作，采纳了各类菜系，甚至是西餐的烹饪技巧和摆盘。在胡大师操刀的 G20 国宴上，一道鳕鱼狮子头汤大获好评。狮子头本是淮扬名菜，加入了质地柔嫩、滋味细腻的鳕鱼，在鸡汤里微透上桌，鱼肉吸满汤汁而不老，汤头则带上了鱼鲜而不腥。另一道红酒羊排，其实是杭嘉湖地区的红烧羊肉改良而来的，红烧只是第一步，完成后浸泡汤汁进一步入味，再加红酒调味慢烤，让羊肉的质地变得更松软，气味则馥郁迷人，香飘满堂。这些中西合璧的创意，在重视传统严格的吴语区民间食俗里是不常见的，也只有跳脱而包容的杭帮菜才能如此大胆的创新尝试。杭州本没有杭帮菜，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名声在外，恰恰印证了杭州菜口味融合、技巧包容的特性，也隐喻了杭州作为新经济代表城市对于外来文化宽容尊重的城市性格。而在一项餐饮业的问卷统计中，全国下馆子人次最多的城市是成都，最舍得为吃花钱的城市是广州，菜谱迭代最快的城市则是杭州。对于餐厅的新模式、新玩法、新口味、新食材，杭州人永远有着迷之追求。从西湖边高端的中餐、法餐、意餐，到中山中路上饶有情致的日本料理，到大都路胜利河美食节那些弄堂里绿茶、老头油爆虾们，再到遍布满街的传奇面馆和江湖小摊，杭州是一座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1: 早餐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早起尚未经过修饰装扮时的素颜模样，最能体现城市的真实性情。而浙江的早餐也正如浙江人的气质一般，立体而又饱满，丰富却又多变。
0: 早餐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性情。如果说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那么早点摊就是城市尚未梳妆时的素颜模样。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对浙江早餐的记忆，首先来自路边摊上的糯米饭团。糯米饭团来自温州，不知何时火遍全省，成为了浙江的全民美食，几乎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流动摊点沿街叫卖。据说武汉人过早可以在路上吃，骑着车吃，追公交吃，这一点倒是和温州人吃饭团很像。打包成拳头大的饭团，白白胖胖，透过塑料袋还散发着余温，冬天能拿来当暖手炉用。早起饥肠辘辘的人走在路上咬两口，里面满满当当的馅料破壳而出，等到要忙别的事，就隔着袋子再把它捏回椭圆形。白胖子体积缩水一圈，外表还是完好如初。外地吃到的饭团米硬不说，最要命的是配菜少。在浙江境内吃糯米饭团，就算不在原产地温州，也能享受到至尊级 VIP 待遇，配料全自选，榨菜、肉末、香肠、肉松、土豆丝、梅干菜、油条碎、花生米、咸蛋黄都能自定义纳入饭团之中，肆意让不同的食材在糯米的裹挟之下与口腔中碰撞激荡，给人以大写的满足。而当四处奔走的温州人坐下来，便端起了一碗乡愁的糯米饭。在当地有专门吃糯米饭的早餐店，大碗装的糯米分甜咸口，咸的用肉臊浇灌，配菜中榨菜爽口，肉松香酥，

0: 蛋黄细腻如纸，最讲究的是油条碎，必须是重炸过的双泡油条，吃起来才够酥脆，满口留香。甜口则以猪油打底，糯米上裹满芝麻，再撒上细密的桂花，软糯的口感，桂花的香味儿，都勾引起江南深秋时节的回忆。而到了嘉兴，糯米的主场永远是粽子、粽子和粽子。作为浙江的产粮大户，嘉兴最经典款的大肉粽，食材大多都源自本地，米必须要杭嘉湖平原出产的上等白糯米，颗粒均匀饱满，色泽晶莹透亮。肉则是来自本土黑猪的后腿肉，必须是有肥有瘦，匀称漂亮，再以粽叶包裹成三角锥状，赋予糯米独特的草木清香。嘉兴人吃粽子不分早中晚餐或者下午茶，清晨在一片升腾着草木香气的氤氲雾气里，剥开粽叶，晶莹如玉的糯米包裹着大块肉馅展露头角，肥油从馅中渗透出来，使得稻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温香软糯。这时候如果馅中还有咸蛋黄，沙沙的口感能使得肉粽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全方位激活味蕾。不管是大街小巷流动的糯米饭团，还是百般争艳的嘉兴粽子，黏软的糯米总是黏着无数浙江游子的乡愁。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卓越。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食物，常喝大脑各部分可能会全面萎缩。
1: 人老了，皮肤皱纹多了，头发白了，记忆力减退了，也会表现出手脚不灵活、失眠、头晕、步履蹒跚、反应迟钝等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下降了，这是必然吗？其实多数中老年人常有的记忆力下降、手脚没有过去灵活的感觉、耳鸣、失眠等症状都可能与脑萎缩有关。而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食物，常常喝它可能会导致全面的脑萎缩。每天一杯酒，大脑各部分可能都萎缩。大家知道酒精具有毒性，世界心脏联盟发布的简报说，大约有230种疾病与酒精有关。美国一项持续19年的跟踪研究就发现，经常喝酒会增加记忆力丧失和老年痴呆的风险。不仅如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大量饮酒对我们的脑部还有另一重打击，脑萎缩，而且是全面的萎缩。三月，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的一项36000人大型调查研究显示，即使是适度饮酒也会让我们脑子变小，饮酒越多脑体积改变的程度越明显，并且喝酒让大脑萎缩的同时也会加速它的衰老。在此之前，牛津大学的学者在分析多项研究也发现，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脑部的灰质和白质全面萎缩，小脑也会萎缩，而海马、杏仁核、下丘脑等结构也会受到影响。这项研究中还得出，每天8克酒精，330毫升一罐啤酒，就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脑。因此，对于酒精，永远没有适度这一说。为了健康，最好的做法就是滴酒不沾，至少要为你宝贵的脑子着想。除了酒精，日常生活中对大脑有伤害的食物也不少。饮食是养生方法之一，吃对食物可提高智力，而某些食物则影响警觉度、记忆力、情绪和神经系统，危害大脑健康。5种最伤大脑的食物，大家谨慎食用。高糖加高脂肪混合食物，脂肪配糖的组合是最容易成瘾的，这种食物对大脑奖赏回路的刺激会比单纯的高脂肪食物和高糖食物大得多，而且长期食用这些食物会破坏肠道内正常菌群，还会让大脑变迟钝。典型甜甜圈、黄油曲奇、奶油蛋糕、冰淇淋。快餐食品，有句话说得好，快餐如嗑药。快餐食品所含的高浓度油脂、果葡糖浆、味精、氢化油、精致盐以及各种添加物，能对大脑产生和摄入可卡因相似的作用。长期食用快餐食品会导致纹状体活动下降，是大脑中主管情绪和负责奖励感的区域，代表薯片、炸鸡、披萨。腌制食物，腌制食物的钠含量非常高，而盐会诱发多巴胺的释放，让人感觉到快乐，所以更是吃吃吃停不下嘴。但摄入过多的盐会容易导致骨质疏松、高血压、老年痴呆、糖尿病、肥胖和肾病等健康问题。典型肉肠、咸鱼、咸菜、腊肉。高糖食物，你以为高糖食物会让你获得能量和饱腹感吗？但实际上，相对于喝下一杯低糖奶昔的人来说，喝下高糖奶昔的人更容易出现饥饿感。研究还表示，果糖降低大脑和记忆功能。除此之外，当糖分以液体形式，比如饮料，偷溜进身体时，我们的身体很难做出很好的判断，就会不知不觉间摄入很多的卡路里。典型，甜饮料、糖果、甜品。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食物会快速地释放能量，让血糖飙升并长时间保持在较高水平，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然后你就更饿了。 同时添加了精制糖、玉米糖浆和糊精的精制碳水食物，会刺激大脑的奖励机制，让大脑产生更多的食物渴望，并且还会抑制饱腹感的产生。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每天睡前做一遍就能提高记忆力，延年益寿。
1: 大家对药王孙思邈了解吗？据史料记载，孙思邈一直活到141岁，是历史上最长寿的医生。他是怎样拥有长寿的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每天都会做的养生13法。这套养生法不但能够延年益寿，而且对于很多慢性病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一、发长舒，针对头痛耳鸣。操作方法，将双手掌互搓数次，令掌心发热，然后食指向后，由前额开始用手梳头发，经后脑回颈部，早晚各做数次。作用功效，头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可以明目，预防头痛耳鸣等。二、目长运，针对近视，缓解眼睛疲劳。操作方法，方法一，合眼或闭眼均可，用眼珠转圈，先左上右下顺时针方向转，然后眼珠逆时针转圈，重复3次。方法二，搓手36下，将发热的掌心敷在眼部。作用功效，可明目，治疗近视，缓解眼睛疲劳，尤其适用于经常玩手机视力疲劳的人。三、齿长叩，针对牙痛蛀牙。操作方法，我们把嘴慢慢的闭上，以此进行叩门齿，每个动作30到50次，但是不要用太大的力气。我们在叩门齿的时候必须出声音。作用功效，轻轻的叩，这个动作能够起到加强肠胃吸收，防止牙痛蛀牙和牙退化的作用。四、漱浴巾，浴巾指口水，针对延年益寿健胃肠。操作方法，一、口微微合上，将舌头伸出牙齿外，由上面开始向左慢慢转动，一共转12圈，然后将口水吞下去，之后再由上面开始反方向再做一下。二、口微微合上，这次舌头不在牙齿外边，而在口腔里，围绕上下颚转动，左转12圈后吞口水，然后再反方向做一次。吞口水时尽量想象将口水带到下丹田。作用功效，唾为肾之液，因此经常做这动作可以强健肠胃，延年益寿。五、耳长骨，针对提高听力记忆力。操作方法，手掌掩双耳，用力向内压，然后放手，应该有扑的一声，重复做10下。作用功效，这个动作每天临睡前后做，可以增强记忆和听觉。

0: 面常洗，针对美容去皱纹。操作方法，搓手36下，暖手以后上下扫面。作用功效，这动作经常做可以令脸色红润有光泽，同时不会有皱纹。七，头长摇，针对颈椎病。操作方法，双手叉腰，闭目，垂下头，缓缓向右扭动，直至恢复原位为一次，共做六次，反方向重复。作用功效，这动作经常做可以令头脑灵活，防止颈椎增生，不过注意要慢慢做，否则会头晕。八，腰长摆，针对腰痛、腰椎间盘突出。操作方法，身体和双手有韵律的摆动，当身体扭向左时，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在前的右手轻轻拍打小腹，在后的左手轻轻拍打命门穴位，反方向重复，最少做50下，能够做100下更好。作用功效，这个动作可以强化肠胃，固肾气，防止消化不良，胃痛、腰痛、腰椎间盘突出。九，腹长揉，针对便秘、腹胀。操作方法，搓手36下，手暖后两手交叉，围绕肚脐顺时针方向揉，当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时钟，揉的范围由小到大，做36下。作用功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消化吸收便秘腹胀。十，摄骨道及提肛，针对慢性腹泻、男人早泄。操作方法，吸气时提肛，即将肛门的肌肉收紧，闭气维持数秒，直至不能忍受，然后呼气放松。这动作无论何时都可以练习，最好是每天早晚各做20至30下。相传这动作是乾隆最得意的养生功法。作用功效，本法有升提中气、固精止泻的功效，对慢性腹泻也有不错的效果。十一，膝长扭，针对膝关节疼痛。操作方法，双脚并排，膝部紧贴，人微微下蹲，双手按膝，向左右扭动，各做20下。作用功效，这动作可以强化膝头关节，对关节炎、骨刺、风湿等膝关节疾病的康复有很好的保健作用。12. 长散步，针对助消化吸收。操作方法，挺直胸膛，轻松的散步，最好心无杂念，尽情欣赏沿途景色。民间常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13. 脚长搓，针对失眠、多梦、高血压。操作方法，一，右手擦左脚，左手擦右脚，由脚跟向上至脚趾，再向下擦回脚跟为一下，共做36下。二，两手大拇指轮流擦脚心的涌泉穴，共做100下。作用功效，常做这动作可以治失眠、降血压、消除头痛。药王孙思邈练习这套方法，一辈子不生病，活了141岁。只要你照着做，每天坚持，相信您也能长命百岁。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吃素一年、吃素三年和吃素五年的人分别是什么样？
0: 吃素一年、吃素三年、吃素五年的人分别是什么样？这些神总结，素友们都中枪了吗？请对号入座。当然，没来得及或没能坚持吃素的，更加要来看看，你可能错过了人世间非常美妙的事情。一，喜好。吃素一年，只要是素食都能接受，但是对素食材料的认知还不够，常常对吃什么感到困惑。有的初素者喜欢尝试日常超市难买到的素食食材。吃素三年，能清楚知道每天身体内需要补充的能量，喜欢尝试新鲜的食材搭配做法，很多长期食素者也会厨艺大增。吃素五年，对自身对于营养的需求了如指掌，橱柜里各类食材都有，很会搭配，更倾向于日常生活中常吃到的食材。二，爱心气质。吃素一年，不能接受别人吃小动物或杀害生命，但比较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不会轻易动怒。吃素三年，有爱心是素食者特有的精神气质。一般吃素三年以后，

身形、皮肤、心态都会发生变化，朝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发展，整个人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会不一样，连脚步都要矫健轻盈。吃素五年，保护小动物，环保节能，只要是与公益有关的活动都会积极参与。长期食素使性格变得温和不易怒，比较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会变得宽容随和乐观，这种积极的心态也会感染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三、生活习惯。吃素一年，早睡早起，饮食规律，但偶尔还是会任性的熬夜挑食，时常会对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感到迷茫。吃素三年，早睡早起，坚持运动，每天的吃住行都会提前计划并安排稳妥，对每天应该吃素的选材，该补充何种营养都有自己的打算。吃素五年，不仅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还能为亲人及朋友制定好的作息饮食计划，熟知素食食材中各含有的营养物质，熟知自身的身体状况及每天需摄入的营养元素。四、朋友圈。吃素一年，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当朋友听说你吃素时，各种八卦，各种好奇，甚至有些会反驳不赞同，偶尔遇到肉食主义者还会引来质疑和嘲讽。吃素三年，身边的朋友基本已经认同你吃素这件事儿了，不会晚上叫你去街边撸串，去大排档海鲜肥肉，甚至有一部分朋友赞同并配合你的生活品味，聚餐时会选择素食餐厅。吃素五年，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是素食者，有些是受你影响发现吃素的好处后也加入食素，有些是因为素食而结交成为好朋友，你们经常会一起探讨哪家素食餐厅的味道比较好，素食怎样搭配最营养美味，在哪些购物平台可以买到最货真价实的素食食材。五、心理活动。吃素一年，虽然深知素食远比肉食健康，但有时候会被饭店或邻居家的菜香味动摇。从肉食者到素食者的第一年是最难坚持的一年，尤其是成为全素食者很容易被诱惑。吃素三年，即使有一大群肉食者在你面前大快朵颐，三年的吃素经验早已练就了你面对肉食面不改色的本领，很清楚自己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不会轻易被改变。吃素五年，一大群肉食者在你面前大快朵颐，可能会因为你而丢掉手中的肉食选择食素，这也是长期素食者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让别人看到你长期吃素后的自信和健康，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你一起来改变。素食的十二个理由。一、保护动物不受虐待和忽视。现代工业化养殖使动物遭受极端的监禁，没有止痛药的肉刑和无情的屠杀。二、保护濒危物种。减少肉类消费是拯救野生动物包括濒危物种最好的方法之一。三、对抗气候恶化。气候变化是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巨大威胁，放弃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你会大大的减少碳足迹。四、节水。生产一磅猪肉需要576加仑的水，生产一加仑牛奶需要880加仑的水，生产一磅牛肉更是需要高达1799加仑的水。五、预防疾病。今天的许多健康杀手都和我们的食物有关，素食已经被证明有助于预防糖尿病、癌症等疾病。六、活得更久。一项针对73000位美国人的大规模研究报告指出，素食饮食能促进长寿。七、省钱。素食包括水果、蔬菜、谷物、豆类、坚果等，相对来说要比肉食便宜。八、防止环境污染。从大规模的农场排放出来的动物粪便和其他农业污水已经污染了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河流，中国的情况也很严重。九、保护热带雨林。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大部分亚马逊森林的砍伐都是为了增加放牧土地和种植饲料养殖动物。十、帮助解决饥荒。

简而言之，全世界有8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与此同时，9000万英亩的土地正在被用于种植玉米饲料以喂养动物。11、减肥。美国南卡罗纳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搭配好的纯素饮食对减肥的效果是最好的。12、享受美味的新食物。虽然放弃了肉类、鸡蛋和乳制品，但素食主义者的餐单并不单调，也可以吃到很多美味的植物性食品。长期素食要注意的事情。1. 避免饮食单一，进行多种类食物以达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2. 选择全谷类，如糙米、全麦面包。3. 搭配选择豆类、核果类及种子类于饮食中。4. 多选择深绿色蔬菜。5. 避免进食过量甜食和高油食物。6. 多摄食维生素 C 丰富的水果，如柑橘类等，有益于铁质的吸收。7. 摄取足够的热量并维持理想体重。8. 儿童及青少年注意补充钙质、铁质、维生素 B2、B12 和维生素 D。 9. 孕妇注意补充铁剂，吃含钙丰富的食物，多晒阳光以制造维生素 D 以及补充维生素 B12。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磨完整。 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麸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

0: 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鹈鹕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鹈鹕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
1: 侯亮平看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愣，仿佛是听到了某种隐喻，这一番话让他浮想联翩。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着急呀，可再急也没有用，天上有雷暴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嘈杂。将面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贪官一脸的憨厚相，乍一看上去不太像是机关干部，倒像是一个刚下田里回到家的老农民。可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

0: 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就在他的预想当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这是一套很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又老又破。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候置办的，土得掉渣了。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的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边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的连寻常百姓都不如。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一样，赵德汉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着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7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着，有些呜呜噜噜的。是啊是啊，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是吃得有滋有味儿，哼，农民的儿子嘛，好这一口。侯亮平声音有些响亮了，哟，老赵，你可是处长啊。
1: 嘿嘿，在咱北京，处长算啥？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
0: 啊，这倒也是，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
2: 赵德汉听了侯亮平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了，
1: 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呢，别瞎耽误功夫了。
0: 搜查是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
1: 哈哈，这么说还真搞错了，咱搞到廉政模范家里来了。
0: 赵德汉还挺幽默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
1: 侯处长，那就再见吧。
0: 侯亮平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
1: 哎，赵处长，我既然来了，还舍不得跟你马上就分手呢，咱们去下一个点吧。
0: 说吧，从赵家桌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赵德汉慌了，赶紧把门卡往外掏着，
1: 这什么呀？这是
0: 你地经院豪宅的门卡，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就消失了，一下子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侯亮平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候机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涌向不同的登机口，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
2: 结果

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侯亮平一点胃口都没有，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手机响了，侯亮平一看，眼睛就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完事了吧？该行动了吧？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儿了。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就有1000多万呢，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得有多么巨大。陈海在那头说着，我也没办法，我算哪根葱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急得直跳脚，手续已经办好了呀，就在我包里。啊，那你赶紧飞过来呀，不是早到机场了吗？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知道雷暴区吗？照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哎，丁义珍现在人在哪儿？在干啥？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呀？陈海像背书一样的汇报着。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今天晚上举办宴会，丁义珍快喝醉了，我派出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哦，对不起对不起，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又要开会。啊，挂了。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又说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关了手机。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侯亮平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心里边却安稳了一些。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经验还算丰富。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妇女叹息着，哎，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侯亮平是一脑门子的心事，不愿意跟他搭讪，又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的眼前。这位贪官简直是堪称一绝，让侯亮平是想忘也忘不了。到帝京苑豪宅搜查的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超出了侯亮平既往的经验和想象。赵德汉彻底崩溃，是被两个干警架进自己的帝京苑豪宅的。豪宅里边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柜厨具，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来没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这儿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一串钥匙，干警们依次打开柜门，高潮蓦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个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

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这么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就好像是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就无法抵御它的冲击。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全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服了你了。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呀？也太有手段了吧。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蹲在赵德汉的面前很诚恳地问着。赵德汉这才哭了，不仅是因为害怕，更是因为痛心。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舍不得花，又怕暴露，也就是常来看看。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常来看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那梦幻一般的目光又投向了铁柜。好看，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经常蹲在地头，一看就是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麦子出苗了，麦子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呢，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得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这人还真他妈是一朵奇葩，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来了，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独居在乡下，就问赵德汉是不是也给老妈寄钱。赵德汉说是寄钱的，每个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还经常跟老婆吵架。他发财的秘密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老妈接到城里来住，但是不敢暴露地精院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又太小，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城市，来看看就走了。赵德汉自我安慰地说，每个月寄300块给他，差不多也就够了。侯亮平是终于愤怒了，你守着这么多钱，每个月只给老妈寄300块生活费，空着这么大一座豪宅，也不把你妈接过来住，你老妈辛辛苦苦拉

0: 打住吧，组织培养你这么捞钱了吗？说说吧，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力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四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
5: 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5: 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
0: 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赵德汉带着哭腔说，
5: 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
0: 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
5: 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
0: 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5: 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六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2,600块。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不，是罪行。
0: 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

0: 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前山。他绕着前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着。忽然赵德汉又转过身来，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
1: 侯处长，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就回不来了。
0: 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4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国捐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季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2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季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会。

0: 报刑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六十，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教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高玉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
2: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
0: 陈海这

0: 时候明白李大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大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还想，丁义珍是李大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哎，祁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石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季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高玉良点了点头说，好，老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说完他又指着陈海，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 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哦，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李商隐入山拜访高僧，写下大彻大悟一首诗，其中十字抚慰世人千年。
1: 青萝，一种攀生在石崖上的植物，此处指山。烟，即烟姿山名，在今甘肃。山海经记载，鸟属同穴山西南有山名烟姿，日所入处，古时常用来指太阳落山的地方。初夜黄昏，临近夜晚。藤，此处指藤条做的手杖。磬，古代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用玉石制成，可悬挂。命，为什么的意思。译文：夕阳落入烟姿山，我去茅屋探访孤独僧人。满地落叶，僧人何在？遍山寒云，山路还要走多久？初夜时分，只听他独自敲磬，闲室中靠着一只青藤杖。大千世界都在微尘里，我为何要有喜爱和憎恨？赏析：残阳西入烟，茅屋访孤僧。首联写明诗人造访的时间和事件。诗当红日西沉山谷，诗人进入山中去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僧人。茅屋写出僧人居处的简朴，孤僧写出僧人的洁身清高与不厌孤独。诗人此时正逢生活清苦、亲朋离散的艰难岁月，他寻访这样一位清高而孤居的僧人，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启示，以解除自身苦恼。清苦人寻清苦地，孤独客访孤独僧，俗与佛已有了精神交流的契机。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颔联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写景而兼记行踪，言简意丰，蕴藏极富。时当深秋，满山林木飘下纷纷黄叶，诗人要找的那位孤僧却不知住在何处。人何在，使人联想到诗人于山林间四处张望的神态，显现出山间林木的密集

0: 和僧人的忧怅，愈发表现出这位孤僧远避红尘的意趣，这正是诗人探访的目的。对句更将僧人的忧怅做进一步的渲染，诗人沿着寒云缭绕的山路盘曲而上，却不知把那盘山之路走了几重。山路入云已见其高，何况入的是寒云。寒云路几层，不仅写出僧人的高居尘上，也写出诗人不畏辛劳和艰险，一心追寻禅理的热切之举。此联两句写景而兼济行踪，景中暗藏着僧人和诗人的影子，堪称妙笔。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景联写诗人黄昏时才寻到僧人，以精炼的笔墨描写了僧人的简静生活。初夜二字与首句残阳相关照，写出到达茅屋的时间。夜幕降临，僧人在茅屋中独自敲磬诵经。独字与次句的孤字相呼应，因为是孤僧，所以独自敲磬。虽只身独处而未待佛事，可见其对佛的虔诚。诗人此时站在茅屋之外，耳听清脆的磬声，眼望寂静的星辰，深感佛界的静谧与安详，此中再无红尘之困扰。待到僧人佛事已毕，诗人走进茅屋与之交谈，对交谈的情状仅用闲倚一枝藤五字概括，却内蕴丰富。藤是藤条做的手杖，极为简朴，僧人所以仅此而已，生活之清苦可以想见。难得的是僧人那份闲态，许清贫而安闲自如，从容不迫。颔联颈联对仗工整，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落叶对寒云，何在对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独敲对闲倚，初夜磬对一枝藤。李商隐的诗工且美，处处可见。尾联：世界微尘里，无宁爱与憎。佛教认为大千世界全在微尘之中，人也不过就是微尘而已。诗人领悟了这个道理，表示今后不再纠缠爱憎，重心静虑，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纵观此诗，语言凝练，富于蕴藏，层次清晰。诗人先写出访，次写途中，再写遇僧，最后以思想收获作结。诗人先将笔墨集中在探访之上，描写僧人居住状态之孤独，用独敲一联勾勒，独字和一字均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孤字，用闲字写出佛家对红尘物欲的否定，凸显了诗人希望从佛教思想中得到解脱，将爱憎抛却，求得内心之宁静。最后写诗人访僧忽悟禅理之意，更衬出孤僧高洁的心灵。诗人在激烈的牛犁党争中心疲力尽，漂泊的生活，孤独的处境，使他感到生活在红尘中的不幸，迫切需要感受清净的佛家天地。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一心追寻禅理，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禅理的领悟。北青罗，李商隐。残阳西入烟，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世界微尘里，无宁爱与憎。
1: 唐朝诗人李商隐是唐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他的诗歌以婉约细腻的风格而闻名。 接下来即将分享的这首《寄令胡郎中》是他的一首伤感诗。
0: 《寄令胡郎中》，李商隐。松云情树九黎居，霜里迢迢一纸书。休问良缘旧宾客，茂陵秋雨鬓向如。注释：令狐郎中，即令狐桃，其当时在朝中任考功郎中。松，嵩山，在今河南省。秦，指今陕西。霜里，指书信。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有记载：客从远方来，为我霜里鱼，忽同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梁园，汉梁孝王刘武的园林，此处喻指楚墓。司马相如等文人都曾客游梁园，此处比喻自己昔年游于令狐门下。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以汉武帝陵墓而得名。司马相如因患病家居茂陵，作者此时也卧病洛阳。译文：情意缱绻，只因天各一方，山高路远。欣喜你珍贵的书信，慰藉我落寞的思念。不要问我的遭遇，我是梁园旧客，病卧茂陵他乡，如绵绵秋雨，不断感伤。赏析：该诗是作者于武宗会昌五年秋闲居洛阳时回寄给在长安的旧友令狐桃的一首诗。令狐桃当时任右司郎中，所以提称寄令狐郎中。这首诗以感谢故人关心之名借以修好，意在不言。诗中有感念旧恩故交之意，却无悲屈屈奉之态，有感慨生世落寞之词，却无起源望见之意。情意虽谈不上浓至深厚，却也真诚，表现了诗人与友人间平等真诚的关系。松云情树九黎居，首句松情分指自己所在的洛阳和令狐桃所在的长安，云树是分居两地的朋友极目所见的景物，也是彼此思念之情的寄托。松云情树之所以不能用金华落下之类的词语替代，正因为后者只说金落离居的事实，前者却能同时唤起对他们相互思念情景的遥远想象，在脑海中浮现出两位朋友遥望云树神驰天外的画面，这正是诗歌语言所特具的意象美。四句霜里迢迢一纸书，说令狐桃从远方寄书存问，上句平平续起，此句款款承接，初读只觉平淡，但和上下文联系起来细加吟味，却感到平淡中自含隽永的情味。久别远隔，两地思念，正当自己闲居多病，秋雨寂寥之际，忽得故交寄书殷勤存问，自然会格外感到友谊的温暖。迢迢一纸，从对比映衬中显出对方情意的深长和自己接读来书时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念之情。休问良缘旧宾客，茂陵秋雨鬓向如，这两句写得凝练含蓄，富于情韵。短短14个字转写自己当下的境况，对来书作答，将自己过去和令狐父子的关系、当前的处境心情、对方来书的内容以及自己对故交情谊的感念融汇在一起。闲居所病，秋雨寂寥，故人致书问候，不但深感对方情谊的殷勤，而且引起过去对令狐父子关系中一些美好情事的回忆。寄令狐郎中，李商隐。松云情树九黎居，霜里迢迢一纸书。 修问良缘。

0: 人旧宾客，茂陵秋雨鬓向如。
1: 李商隐最为独特的一首诗，通篇极富感染力，读来更是发人深思。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李商隐的这首《唯有》。
2: 唯有，作者唐代李商隐。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云母屏风后面的美人格外娇美，京城寒冬已过，只怕春宵短暂，没来由的嫁了个做官的丈夫，不贪恋温暖相亲，只想去上早朝。这是一首闺怨诗，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富家女子，她嫁得意中人，夫妻恩爱，因而在云屏深处娇嗔缱绻，春宵苦短，偏偏丈夫要早起上朝，于是引起她的抱怨，辜负相亲的惆怅。作品将夫妻厮守与是早朝对立起来，以无情写多情，以多情怨无情，心理刻画极为细致，风格含蓄深沉。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描述一对宦家夫妇的怨情。开头，
3: 太太，请瞧瞧账目。崔真雪胡乱翻了翻账本，便放置一旁，说道：
4: 这个乱账本子有啥瞧头？咱知道你这个管家是个忠实人，这庄园的万贯家财就是让你两口子随便花，也花不了多少，你总不会把银子送给别人吧？
3: 那是那是，不过太太你还是瞧瞧账目为好，咱给老爷也好有个明白交代才是啊。
4: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咱会给老爷说的。莫说没得啥差错，就是有点半小脚不圆的事儿，咱也给你担待着点，这你总该放心了吧。
3: 范二旺忙不迭地拿起账本放进箱里。其实崔真雪就是瞧账目，也等于是个睁眼瞎，瞧不出个名堂来。范二旺此举是走个过场，好有个说辞掩人耳目。崔真雪直言不讳地说道：
4: 娇儿，咱大老远的回来一趟也不易，想叫大管家陪咱到处走走玩玩，晚上陪咱打麻将，你不介意吧？
3: 贾娇儿是过来人，一听太太言出有因，就不往心里去。他谅范二旺也不敢在太太面前无礼，就是太太真忍了范二旺，他也认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于是乐呵呵地说道：
5: 只要太太开心，就叫二旺陪你玩吧，只要不耽误用饭就行了。
3: 说罢摆了一桌子菜肴，崔真雪只吃那盘鸭脯，对其他菜肴没动筷子，而后吃了一小碗糯米红枣粥，便放下了碗筷。夜晚，一轮圆月挂在天上，皎洁的月色照得范家庄园一片明亮，庄园里只剩下两个马夫和几个杂役，庄园里显得冷冷清清，静悄极了。凄清的月色照着范二旺与崔真雪这两孤男寡女，崔真雪感到孤单，

0: 天人静之时，他孤身一人守在厢房里，更是寂寞难熬。偶尔老爷范家驹光信于他，却嫌他毛手毛脚不温柔，伺候的不舒坦，有时甚至半夜三更一掀热被窝弃他而去，把他晾在那儿，根本不顾及他的感受。平时范家驹叮嘱夫人与几房姨太太要谨守妇道，不要外出乱逛荡，所以近在咫尺的何氏也很少光顾，被禁锢在范家庄园这片狭小的天地里。为此崔真雪心里生出几多怨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嫁给范家驹。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难以为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天条定律牢牢地捆绑了他的身心，使他难以摆脱这个沉重的锁链。他多么的向往乡村野夫的民间生活，一夫一妻，恩恩爱爱，白头偕老。这些平民百姓虽说日子过得清苦平淡无奇，但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却是真挚的，同甘共苦，互相体谅，苦中有乐。不像这些豪门大户的老爷，妻妾成群，像换洗衣裳一样，稍不如意就弃之一旁，备受冷落。三姨太崔真雪的景况稍微好转，全是仰仗她的亲二伯当朝翰林学士崔敬侯，因为范家驹的官运全掌握在崔敬侯的手中，从此范家驹便对崔真雪有了好颜色。但是范家驹却不能天天晚上光顾崔真雪，还要顾及夫人与其他几房姨太太。崔真雪正值青春年华，欲火旺盛，情感得不到满足，于是就移情别恋，与管家范儿旺偷偷摸摸地搭磨上了，寻找感情的归宿。他虽然不喜欢范儿旺，甚至觉得他是一根辣骨头，啃起来索然无味，一点儿也不新鲜，但是他弃之又舍不得，缺了这根辣骨头，他十天半月也沾不到荤腥，心里馋得慌。此时崔真雪拉着范二旺的手也不言声，就朝自己的厢房走去。二人躲进厢房，把门关严实。崔真雪没有像先前那样急于情感发泄，而是与范二旺对面而坐，说道：
1: 二旺，咱打算在庄园多住些日子，怎么打发时光呢？
2: 三姨太，这何氏周围都是村庄原野，没有好去处啊，你想到哪儿去游逛啊？
1: 咱就是想到村庄原野上走动走动，想领略农家风味，就是乡村的大户人家的风味也与何氏的风味大不相同，你出门时就多带些银子。
2: 既然三姨太喜欢，咱就依从。
1: 那二旺，今日晚上，
2: 反正咱这根辣骨头交于你，随你便的啃，你啃厌烦了就把它扔了。
0: 崔真雪乐得扑哧一笑，一口唾沫喷到范二旺的脸上，说道：
1: 这回你可大方了，你早该这样了，咱可舍不得扔了你这根辣骨头哟，好赖是个荤腥嘞。
0: 说着起身抱起范二旺就亲嘴儿，亲了一阵子松了口，扭头吐出一口唾沫，嗔怪道：
1: 二旺，你的嘴咋这臭嘞？你婆娘亲着怪顺口？
2: 咱与娇儿是歪锅对歪灶，般配得很，她啥时候也不会嫌弃咱，不像你这样吃到碗里糊到锅里挑骨头捡肉的。
1: 哼，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上床睡觉吧。
0: 说罢脱了衣裳钻进被窝里，范二旺愣在那儿不动弹。崔真雪娇声娇气地催促道：
1: 二旺，快上床啊。
0: 范二旺无奈脱了衣裳，翘腿上床钻进被窝里。天大亮，崔真雪与范儿旺匆匆用了早饭， 范二旺便背了一搭脸银子，协同崔

0: 天雪夺出了范家庄园北后门，徒步而行。举目望去，只见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的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荡漾，佃户正在田间挥锄锄麦草，泼洒春分，开始劳作了。在田野的小道上，陆陆续续地走过来几个农家妇女，左手拎着瓦罐子，右手提着篮子，姗姗朝田边走来送早饭。农夫丢下手头的活计，举起袖子扛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子，朝田边走过来，摘下头上的折上巾，散发头上的热气，遂蹲下抱起瓦罐子，仰头咕嘟嘟喝下一气子稀汤，抬起袖子扛了一把嘴，拿起篮里的粑粑便大口吃起来。崔真雪见到这情景，便说道：
1: 哎，二旺，那农夫吃的是啥东西？那香甜，过去瞧个究竟吧。
0: 说着，两人走进了农夫身边。崔真雪问道：
1: 老丈，吃的啥新鲜？咱尝尝行吗？
0: 农夫抬头一见范二旺，便说道：
2: 范大管家，这一大早的，连露水都没干，你到这田野里来干啥？
3: 啊，太太在家里闷得慌，随便转悠转悠，太太想吃农家饭，你就让她尝尝吧。
0: 农夫从篮里拿起一块粑粑递给崔真雪，崔真雪拿起粑粑掰了一小块丢入嘴中吃起来，说道：
1: 老丈，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

好，明北少武，少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少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严禹，是南宋著名的
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言语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

本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黔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

0: 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民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硬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硬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燕人。
1: 听了李基的回答，李治便下定了改立皇后的决心。公元655年，高宗李治下诏将王皇后和萧淑妃都废为庶人，打入冷宫，将武则天封为皇后，又将那些反对此事的大臣或诛杀或放逐，连他的舅父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高宗在公元660年以后，头晕病日益加重，使他不能正常的处理朝政。武则天对政治很有兴趣，而且权力欲也很强，因此百官的奏章常由他代批。从此以后，武则天便参与国政，他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久就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心里很不痛快，西台侍郎上官仪便对高宗说，皇后专权，有失民心，请陛下废除他。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的诏书，不料此事立刻被人通报给武则天。武则天闻讯赶来，厉声责问高宗，高宗吓得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则天就找了一个罪名杀掉了上官仪。从此以后，高宗上朝，武后垂帘并坐，不论大小政事都由武后说了算。公元674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朝廷内外将他们二人并称为二圣。公元683年，唐高宗病亡，武则天先立儿子李显为帝，就是唐中宗，但中宗只是个傀儡，所有朝廷大事都由武则天说了算。中宗很不甘心，便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从小小的参军提升为刺史，并打算再把他提升为侍中。武则天对此十分愤怒，立刻把中宗贬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李旦为帝，但只过了半年多，他又把睿宗李旦废了，改元为光宅，亲自掌握朝政，并重用武氏家族。 武则天随便的废立皇帝，是对封建社会男权。

0: 的挑战，也是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不能容忍的。加上武氏家族仗着他的势力横行霸道，李唐皇族人人自危，因此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他。先是徐敬业、骆宾王等人在扬州揭竿而起，他们公开提出口号，推翻武太后专权，拥护李显复位，不几天就聚集了十万之众，攻占了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淮阴等地。为了号召全国响应，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的骆宾王还亲笔写了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这篇檄文是一篇文采飞扬、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檄文中有些文字把武则天责骂得非常厉害，但武则天看了以后却赞不绝口，她不仅不生气，反而认为朝廷没能任用骆宾王实在是宰相之过。由此可见这位女皇帝的胸襟度量。武则天派大将军李孝义率领30万大军镇压了徐敬业，此后又有唐宗室诸王起兵反对武则天，但也被武则天镇压了。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将国号改为周，自己加尊号圣神皇帝。就这样，她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登上皇帝宝座的女性。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7集《狄仁杰桃李满天下》。
2: 狄仁杰，桃李满天下。武则天早年曾经侍奉唐太宗多年，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有比较好的文史修养，对历代的兴亡和政治得失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因此在他执政的50年间，能够保持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使唐朝继续向繁荣发展。武则天和唐太宗一样，重视发展农业，推行减轻税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也注意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哪怕是进谏的内容触犯他的隐私和私生活，他也能够包容，不降罪。此外，他发展了科举制度，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殿试方法，以及选拔军人的武举考试。通过这些考试和其他的一些途径，武则天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比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其中姚崇、宋璟等人甚至在以后的唐玄宗朝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武则天主理朝政的时候，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宰相狄仁杰。公元686年，狄仁杰任宁州刺史，在现在的甘肃宁县一带，他积极发展生产，安抚百姓，缓和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戎狄的关系，确保了朝廷的安全。监察御史郭汉奉命到地方上巡视，地方官员多被弹劾，但是到了宁州境，一路上老百姓都赞扬狄仁杰。郭汉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公元688年，狄仁杰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李贞案件的牵连，有2000多人被判死刑。狄仁杰知道这是个冤案，密奏朝廷，使这些人大获宽大。武将张光甫因为镇压叛乱有功，十分傲慢，趁机纵容部下强索财物，狄仁杰加以拒绝，说叛乱的人是李贞，城里的人都已经归降朝廷，你若再纵容30万人杀掠，岂非是要血流成河。张光甫无话可说，可是怀恨在心，向朝廷奏狄仁杰傲慢。可是武则天明辨是非，对狄仁杰深信不疑。狄仁杰升任为户部侍郎以后，武则天有一天召见他，对他说，你在豫州时名声很好，不过也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果认为那些确是我的差错，我应该努力改正，如果陛下认为那些并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是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想知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 武则天非常赞赏狄仁杰这种宽容的态度。

狄仁杰后来升任为宰相，其实是一个叫做娄师德的老将推荐的，但是狄仁杰并不知情，而且还有点看不起娄师德，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曾经几次把娄师德调到外地去。武则天察觉以后，有一天故意问狄仁杰，你认为娄师德这个人有才能吗？狄仁杰回答说，娄师德是一个将军，他能小心守卫边疆就很不错了，至于他的才能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你认为娄师德能不能发现人才呢？狄仁杰说，我曾经和他一起共过事，但是没有听说他能够发现人才呀。武则天微笑地说，我能够了解你狄公，其实就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呀。就这一点来看，娄师德就称得上是善于发现人才了。狄仁杰听说以后，不觉得深感惭愧，自言自语地说，娄公对我有这样的大德，我竟然一无所知，真惭愧呀。从此以后，狄仁杰就很注意发现人才，并且向武则天积极推荐。有一次武则天又要狄仁杰推荐一个最优秀的人才，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要用在哪一方面。武则天说，我想任命他为将相。狄仁杰说，若论才华，苏味道、李峤就很不错，但是如果一定要物色一位特别优秀的人才，那就要算荆州长

0: 司马的。于是武则天把张柬之提拔为刑部侍郎，张柬之不负众望，政绩出色，后来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像张柬之这样的人才，狄仁杰陆陆续续推荐了数十个人，其中如桓彦范、敬辉等人，后来大多成为唐氏中兴的名臣。因此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在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回答说，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非常信任和敬重，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觐见的时候，武则天常常阻止他跪拜，还说，每次看见狄公跪拜，我感到心痛啊。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夜里值班，并专门对狄仁杰的同僚说，不是军国大事，不必去麻烦狄公。狄仁杰喜欢当面提意见，武则天即使心里不太赞成，也往往依从他。狄仁杰年老以后，曾经多次要求告老还乡，武则天都没有同意。狄仁杰一直活到93岁，他去世以后，武则天哭着说，从此再也见不到狄公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8集，请君入瓮。
2: 请君入瓮，武则天当皇帝，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她必然会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敌对势力。徐敬业和唐宗室诸王等起兵反对他，使他担心朝臣背叛，民心动摇。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和统治，他任用酷吏，实施严刑峻法，还大开告密之门，检举告发反对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铜轨这种匣子，告密的奏章只能丢进去，不能拿出来。那时凡告密的人都能享受优厚的待遇，如果告密的内容符合武则天的心意，马上就可以做大官。如果告密内容不实，也不追究诬告的责任。结果，一时间告密之风盛行。李唐皇族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都因此而被杀。地方官吏被杀的则不可胜数。而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奸恶之人，便把告密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就是靠这股歪风发迹的。索元礼是胡人，正是靠告密起家的。他捏造事实，声称有疾变，武则天马上亲自召见，升任他为游击将军，命他在洛州负责审理案件，管理秘密监禁审讯犯人的治愈。索元礼生性残忍，杀人不眨眼，他审理案件动辄严刑逼供，刑具的花样又特别多，往往搞得犯人死去活来，一个案子牵连了数百上千人，还不肯罢休。老百姓对他比狼虎还怕，武则天却多次召见他，大加赏赐，助长了他的威势。所以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计其数，他是武则天时的酷吏之首。来俊臣等奸恶之徒因以索元礼为榜样，以告密起家，并且大红大紫，被天下人称为来索。来俊臣本是一个品行不端、反复无常的人，曾因奸盗案入狱。在狱中他诬告有人反叛，东平王李旭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打了他100掌。后来李旭被诛，来俊臣又告密，并且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认为他忠心可嘉，升他为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命他管理刑狱。来俊臣见风使舵，每次审案都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武则天也就放纵他用酷刑威胁群臣。朝臣中先后被来俊臣害死的多达数千家，凡是平常与他有一点小纠纷的人，统统被冤杀。这样一来，天下人几乎都不敢讲话，只能目语，就是用眼睛来表达意思。来俊臣手下招聚了数百名无赖，又与一些同党官员相勾结，他们若要诬告某人，就在各地同时检举揭发，一呼百

武则天便信以为真，让来俊臣来主持审问。武则天还特别设立了推事院，又称新开门，专让来俊臣办案。只要一进这新开门，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活着出来。来俊臣还同他的同伙编写了一部《告汨罗之经》，详详细细续写了告汨罗之的办法。来俊臣还置办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每次审案先把这些刑具往犯人面前一横，吓得犯人魂飞魄散，只好胡编乱造，招供了事。许多官员入朝时好端端的，突然被诬，从此音讯全无，甚至全家被杀。所以官员们出门上朝都先要同家里人诀别，说不知还能重见否。后来连狄仁杰也被来俊臣罗织罪名关进大牢，幸亏他想办法自救，否则也被来俊臣的家棒打死了。来俊臣有个同伙叫周兴，也是一个酷吏，被他陷害冤死的人也多达数千人。不料后来有人密告周兴参与谋反，武则天就命来俊臣审理。来俊臣故意问周兴，审案时很多囚犯不肯服罪怎么办？周兴回答道，这个容易，找个大瓮，把囚犯装在瓮里，四周用炭火一烤，保管他什么事都承认。来俊臣说，好办法，便立刻叫人照办。然后他又对周兴道，现在朝廷有诏审问阁下，请周兄尝尝烤瓮的味道。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源。武则天称帝后，来俊臣的野心越来越大，最后竟祸胆包天，数次三番想陷害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还想诬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谋反。有人把他的阴谋向武氏诸王揭发，于是诸王等先发制人，群起而攻之。武则天见状，只好批准将他处死。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说，从今以后可以安心睡觉了。随着武周皇权越来越稳固，武则天接受臣下的建议，任命监察御史严善思审理，查出诬告的歹徒850余人。接着废除了治狱和告密等制度，社会生活也逐渐趋于安定了。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她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狐假虎威败坏朝纲。宰相张柬之联合司行少卿横彦范、中台右丞敬辉等人率领禁军冲入宫中，杀死二张，迫使武则天将皇位传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并恢复了大唐国号，武周政权终于结束了。这年11月，武则天病逝，终年82岁。她与高宗合葬在乾陵。和别的帝王竖碑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不同，武则天在自己墓前竖起的是一座无字的碑。确实，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他执政50年，既有政绩也有弊病，千百年来人们评议纷纷，莫衷一是，千秋功罪任人评说。这座无字的碑再次显示了这位女皇帝的胸襟与智慧。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

0: 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 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张雪春调研督导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养老服务秋收等工作。近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电子等四个乡镇，调研督导医保基金专项整治、高标准农田管护、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常态化帮扶秋收等重点工作。在乡镇卫生院，张雪春实地查看门诊接诊、住院管理、医保结算、药品管理等日常运行情况，仔细查阅诊疗记录和问题整改资料，详细了解医保基金自查自纠、日常监管和问题整治开展情况。张雪春强调，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卫生院要守住底线，规范行医，坚决杜绝过度检查、违规收费、虚假诊疗等骗保乱象，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补齐管理漏洞，要以整治促提升、优化就医服务，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放心便捷的医疗服务。在村委会，张雪春详细询问了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运维、常态化帮扶秋收等工作情况，深入了解村级资产台账、资源盘活、村务公开等工作情况，并仔细核查相关资料。张雪春要求要坚持建管并重、细化管护责任、常态化巡查维护农田基础设施，及时修补破损设备，确保设备好用、长效、见效，实现稳产高产。要摸清村级集体资产资源底数，规范资产管理，严格落实村务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积极盘活闲置集体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要紧盯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反贫风险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要压实帮扶责任，精准落实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多渠道带动群众稳岗增收。要抢抓晴好天气，有序组织秋收作业，抓实秋收安全生产，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乡镇幸福院，张雪春实地调研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仔细查看幸福院居住环境、食堂伙食、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幸福院运维管理、服务开展、人员配备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抓实幸福院日常管理，持续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居住生活条件。要健全管理制度，细化服务标准，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真正把养老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开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57年9月29日，新中国建成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从 run 润跑公众号获悉，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将于10月7日在环霸王河赛道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欢乐跑与4.8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全市及周边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等均可报名。据自治区农牧厅消息，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舍4多胎肉羊种源的空白。 内蒙古文艺消息，第二届全国小戏小品展演遴选工作已于日前结束，入选名单预公示。内蒙古艺术剧院

青天剑入选。9月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赛事进行了女子54公斤级4-1决赛的争夺，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内蒙古拳击选手赵轩以5-0完胜不丹选手，闯进四强，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一枚奖牌。9月29日12时，赵轩将向决赛发起冲击。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2026年内蒙古持续加大社科类科研专项资金和社科基金投入，达到5598万元，较上年实现翻一番。9月28日，我国维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9月28日，中国工信部等7部门对外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2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脸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

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50%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

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3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2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2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2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

0: 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湖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 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 岁月像一串项链，串

0: 你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2集。
1: 雷鸣电闪之后，大地的雨水砸了下来。此刻马群已经冲进四周的草甸，雨滴打得文群暂时难以加入这场血腥大餐。雷声越来越远，闪电在天边时亮时暗。一阵大风过后，巴图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他对不远处的张继元和几个马官大喊：快截住马，要快，蚊子马上就要上来。马官们急得狂抽坐骑，以冲刺的速度狂奔。出战得手驾着两辆轻便马车，将完整的死马局装车，再由杨官拉回大队分给各家。那些被狼啃烂的马尸只好丢弃在沙地。一场冷冷的秋雨突然就结束了内蒙高原短暂的夏季，也冻伤了草原上的狼性蚊群。陈震出神地望着静静的鄂伦草原，他懂得了蚊群和狼群之所以如此疯狂的原因。草原的夏季短，而秋季更短，一过了秋季就是长达半年多的冬季，这是草原上那些不会冬眠的动物的死季，就连钻入塔洞的蚊子也都冻死大半。草原狼没有一身油膘和厚毛，根本过不了冬。草原的严冬将消灭大部分瘦狼、老狼、病狼和伤狼，所以蚊群必须抓紧这个生长的短季，拼命抽血，竭力抢救自己生命而疯狂进攻。而狼群更得以命拼食，为自己越冬以及度过来年的春荒而血战。分给陈震包的一批司马驹，还剩下已经发臭的两条前腿和内脏，小狼又饱饱地享受了一段丰衣足食的好时光，而且剩下的肉还够他吃上几天。小狼的鼻子告诉他自己家里还有存粮，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直很快乐。小狼喜欢鲜肉鲜血，但也爱吃腐肉，甚至把腐肉上的肉蛆也津津有味地吞到肚子里去。高建中说：嘿，这小狼快成咱们包的垃圾箱了啊，咱们包里大部分垃圾都能倒进这小狼的肚子里啊。最使陈震惊奇的是，无论多臭多烂多脏的食物垃圾吃进小狼的肚子，小狼也不得病。陈震和杨克对小狼耐寒耐暑耐饥耐渴耐臭耐脏和耐病菌的能力佩服之极。经过千万年残酷环境精选下来的物种真是令人感动。可惜达尔文从来没有来过内蒙古的鄂伦草原，否则内蒙古草原狼会把它彻底迷倒，并会加上长长的一仗。小狼越长越大，越长越威风漂亮，已经长成一条像模像样的草原狼了。陈震已经给他换了一个更长的铁链，陈震还想给他换名字，应该叫他大狼了。可是小狼只接受小狼的名号，一听陈震叫他小狼，他会高高兴兴地跑到跟前跟他亲热，舔他的手，蹭他的膝盖，扑他的肚子，还躺在地上张开腿亮出自己的肚皮，让陈震给他挠痒痒。可叫他大狼，他理也不理，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以为是在叫别人。陈震笑：你真是条傻狼啊，将来等你老了，难道我还叫你小狼啊？小狼半吐着舌头。

0: 呵呵的傻乐。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3集。
0: 陈震对小狼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欣赏，最近一段时间他尤其喜欢小狼的耳朵，这对直直竖立的狼耳挺拔坚韧干净完整和灵敏，是小狼身体各部位最早长成大狼的标准部件，已经完全像大狼的耳朵了。小狼也因此越来越具有草原狼本能的自我感觉。陈震盘腿坐到狼圈里，跟小狼玩的时候总是去摸他的耳朵，但是小狼好像有一个从狼界那儿带来的条件，必须得先给他挠耳根子挠脖子，直到挠得他全身痒痒哆哆嗦嗦的哆嗦够了，才肯让陈震玩耳朵。陈震喜欢把小狼的耳朵往后折叠，然后一松手，那只狼耳就会扑弹直恢复原样。如果把两只耳朵都后折同时松手，但两耳绝不会同时弹直，而总是一前一后发出扑扑两声，有时能把小狼惊得一愣，好像听到了什么敌情。这对威风凛凛的狼耳除了二狼以外，令家中所有的狗十分羡慕嫉妒甚至敌视。陈震不知道狗耳和狼耳的软骨中是否也有骨气的成分。狗祖先的耳朵也像狼耳一样挺拔，可是后来狗被人驯服之后，它的耳朵便耷了下来，半个耳朵遮住了耳窝，听力就不如狼灵敏了。远古的人类可能不喜欢狗的野性，于是经常去拧它的耳朵，并且耳提面命，久而久之，狗的耳朵，中国的地主婆也喜欢拧小丫鬟的耳朵。一旦被人拧了耳朵，奴隶或奴仆的身份就被确认下来了。小狼的耳朵使陈震发现耳朵与身份地位关系密切，比如强悍民族总喜欢去拧非强悍民族的耳朵，而不太强悍的民族又会去拧小民族的耳朵。游牧民族以直牛耳的方式拧软了野牛野马野羊和野狗的耳朵，把它们变成了奴隶和奴仆。后来强悍的游牧民族又把这个成功经验用于其他部落和民族，去拧被征服民族的耳朵，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去拧被统治民族的耳朵，于是人类世界就出现了牧羊者和羊群的关系。刘备是徐州牧，而百姓则是徐州羊。世界上最早被统治集团拧软耳朵的人群就是农耕民族，直到如今直牛耳仍然是许多人和集团孜孜以求的目标。直牛耳还保存在汉族的词典里，这是汉族的游牧祖先传留给子孙的遗产。然而北宋以后的汉族却不断地被人家植了牛耳，如今植牛耳的文字还在，其精神却已经走泄。现代民族不应该去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但是没有植牛耳的强悍征服精神，就不能捍卫自己的耳朵。这些日子陈震常常望着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兵团军用吉普车扬起的沙尘，黯然神伤。他是第一批，也许是最后一批实地生活和考察内蒙古边境草原原始游牧的汉人。他不是浮光掠影的记者和采风者，他有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身份，草原原始游牧的羊倌。他也有一个最值得庆幸的考察地点，一个隐藏在草原深处

存留着大量狼群的鹅伦牧场。他还养了一条亲手从狼洞里掏出来的小狼。他会把自己的考察和思考深深地记在心底，连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不会忘记。将来他会一遍一遍地讲给朋友和家人听，一直坚持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惜炎黄子孙离开草原祖地的时间太久，草原原始古老的游牧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中国人今后再也不能回到原始祖地来拜见他们的太祖了。陈震久久地抚摸着狼耳，他喜欢这对狼耳，因为小狼的耳朵是他这几年来所见过的唯一保存完整的狼耳。两年多来，他所近距离见过的活狼、死狼、剥成狼皮或狼皮捅伤的狼耳朵，无一例外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像带齿孔的邮票，有的没有耳尖，有的被撕成一条一条，有的裂成了两半或者三半，有的两耳一长一短，有的干脆被齐根斩断。越老越凶猛的狼耳就越难看。在陈震的记忆里，实在找不到一对完整挺拔、毫毛未损的标准狼耳。陈震忽然意识到，在残酷的草原上，残缺之耳才可能是标准狼耳。那么小狼这对完整无缺的狼耳就不是标准狼耳了吗？陈震心里生出一丝悲哀，他也突然意识到，小狼耳朵的完整无损恰恰是小狼最大的缺陷。狼是草原斗士，他的自由顽强的生命是靠与凶狠的耳马子、凶猛的草原猎狗、凶残的外来狼群和凶悍的草原猎人生死搏斗而存活下来的。未能身经百战、招摇着两只光洁完美的耳朵而活在世上的狼还算是狼吗？陈震感到自己的残忍，是他剥夺了小狼的草原狼勇士般的生命，使他变成了徒有狼耳而无狼命、生不如狗的囚徒。是否把小狼悄悄放生，放回残酷而自由的草原，还他以狼命？可陈震不敢。自从他用老虎钳夹断了小狼的四根狼牙的牙尖之后，小狼便失去了在草原自由生存的武器。小狼原来的四根锥子般锋利的狼牙，如今已经磨成了四颗短粗的圆头钝牙，像四颗竖立的芸豆，连狗牙都不如。更让陈震痛心的是，当时手术时尽管倍加小心，在夹狼牙的时候没有直接伤到牙髓管，但是陈震手中的老虎钳还是轻微地夹裂了一颗牙齿，一条细细的裂缝伸进了牙髓管。过了不久，陈震发现小狼的这颗牙齿整个被感染，牙齿颜色发乌，像老狼的病牙。后来陈震每次看见这颗黑牙，心里就一阵阵的绞痛。也许到不了一年，这颗病牙就会脱落。狼牙是草原狼的命根儿，小狼若是只剩下三颗钝牙，连撕食都困难，更不要说是去捕杀动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震已绝望地看清了自己当初那个轻率决定的严重后果。他将来也不可能再把小狼放归草原，他也不可能到草原深处去探望小狼朋友了。陈震那个浪漫的幻想已被他自己那一次残忍的小手术彻底断送，同时也断送了这么可爱优秀的

一条小狼的自由。更何况，长期被拴养的小狼，一点草原实战经验也没有。鄂伦草原的狼群会把它当成外来户，毫不留情地咬死。一个多月前，陈震在母狼呼唤小狼的那天夜里，没有下决心把小狼放生，他为此深深自责而内疚。陈震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合格和理想的科研人员，幻想和情感常常使他痛恨科研。小狼不是供医用解剖的小白鼠，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老师。草原上的人们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正式到来。比利格、乌力吉和蒙古老人们的联名信起了作用。兵团决定，鄂伦草原仍是以牧为主，鄂伦保利格牧场改为牧业团，以牧业为主兼搞农业，而其他大部分牧场和公社则改为农业团。蒙古草原出产最著名的乌珠穆沁战马的产地，马驹子河流域将变成大规模的农场，一小部分牧场改为半农半牧团。兵团的宏伟计划已经传到古老的鄂伦草原，基本思路是尽快结束在草原上延续几千年的原始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建立大批定居点。兵团将带来大量的资金、设备和工程队，为牧民盖砖瓦房和坚固的水泥石头棚圈，打机井、修公路、建学校、医院、邮局、礼堂、商店、电影院等等。还要适当开垦厚土地，种草、种粮、种饲料、种蔬菜，建立机械化打草队、运输队和拖拉机站。要彻底消灭狼害、病害、虫害和鼠害，要大大增强抵御白灾、黑灾、旱灾、风灾、火灾、蚊灾等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让千年来一直处于恶劣艰苦条件下的牧民逐步走上安定幸福的定居生活道路。全场的知青、年轻的牧民，还有多数女人和孩子们都盼望兵团到来，能早日实现兵团干部和包顺贵描述的美好图景。但是多数老牧民和壮年牧民却默不作声。陈震去问毕利格老人，老人叹口气说，牧民早就盼着孩子能有学校看病，也再不用牛车马车拉到启蒙医院。鄂伦没有医院，死了多少不该死的人啊。可是草原怎么办呢？草原太薄啊，现代的载需量已经太重了。草原是木轱辘牛车能拉得动这点人畜，要是再来那些人和机器，这草原就要翻车了。草原翻了个个，你们汉人可以回老家，可牧民咋办呢？陈震最揪心的是草原狼怎么办。农区的人一来，天鹅、大雁、野鸭就被杀了吃肉，剩下的都飞走了。而草原狼不是候鸟，世世代代生活在鄂伦草原的狼群难道也要被斩尽杀绝，或被赶出国门、赶出家园吗？外蒙古高寒草疏，人畜少，那里的穷狼要比鄂伦的富狼更凶猛，到了那里
他们就要变成狼群中受气挨欺的外来户。

晨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地看到了草原狼末日的来临，而他对草原狼群的考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时近傍晚，杨克把羊群赶到距营盘三里的地方，把羊群赶得对准了自家的蒙古包，便离开羊群回家喝水。快要搬家迁场了，可以让羊群啃啃营盘附近刚刚长出来的一茬新草。杨克灌了两大碗凉茶，对陈震说，谁能想到这兵团说来就来啊。在和平时期，我最讨厌军事化生活，好不容易躲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哎，没想到又让内蒙兵团给罩住了。鄂伦今后到底会怎么样，我心里一点都不托底。咱们啊，还真得快点把草原狼一些事情弄清楚。两个人正说着，一匹快马沿着牛车车道飞奔而来，马的身后腾起近100米长的滚滚黄尘。陈震和杨克一看就知道是张纪元倒班回家休息来了。张纪元已完全像个蒙古大马官，马快马多，骑马嚣张，不惜马力，毫不掩饰那股炫耀的劲头。高建中一脸坏笑地说，哎，你们看，哎，他把好几个包的蒙古丫头都招出家门了，那眼神就跟小母马追着他跑似的。张纪元一跳下马就说，哎，快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东西来了。他从马鞍上解下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号帆布包，里面好像是活物，还动了几下。杨克接过了包，摸了摸，难道你也抓了一条小狼崽啊？想给咱家的小狼配对？哎，这会儿的狼崽哪能这么小啊？你们好好看看啊，小心别让他跑了。杨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一个扣，先看到里面的一对大耳朵，他伸手一把握住，便把那只活物拽了出来。一只草原大野兔在杨克手下乱蹬乱扭，黄灰色带黑毛的秋装发出油亮亮的光泽，个头与一只大家猫差不多，看样子足有五六斤重。张纪元一边拴马一边说，嘿，今晚上咱们就吃红烧兔子肉啊，老吃羊肉都吃腻了。正说着，离着七八步远的小狼突然野性大发，猛地向野兔扑了过来。如果不是铁链拴着他，大兔子肯定被他抢走了。小狼在半空中被铁链拽住，扑的跌落在地。他一个翻滚立即站起来，两条前爪向前空抓，舌头被项圈勒出了半尺长，两眼暴突，凶光残忍，恨不得一口活吞了野兔。家中的狗们都见识过这样跑跳极快很难抓到手的东西，狗们都围上来好奇地闻着野兔，但是谁也不敢抢。杨克看着小狼贪婪的嘴脸，便拎起大兔子朝小狼走了几步，拿着兔子向小狼悠了悠。小狼的前爪一碰到兔腿，立刻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野狼，满脸杀气，满口嗜血欲，舌头不断舔着嘴的外沿，一对毒针吹管似的黑瞳孔嗖嗖地发射着无形的毒针，异常恐怖。当活兔又悠回杨克身边的时候，小狼恶狠狠地望着所有的人和狗，人狼之间顿时界限分明，几个月的友谊和感情荡然无存。在小狼的眼里，陈震、杨克和最爱护他的二狼顿时全都成了他死敌。杨克吓得下意识连退了三步，他定了定神说，那个

0: 提个建议啊，小狼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亲自杀食过活物，咱们得满足一下他的天性。我宣布，放弃吃红烧兔子肉，把野兔啊送给小狼吃。今天晚上，咱们看野狼杀吃野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活生生的狼性。陈震大喜，马上表示赞同。就是兔肉不好吃，要是跟杀鸡一块炖才行。这一夏天，小狼帮咱们下夜，一只羊也没有被狼掏走，应该给他奖励啊。高建中点头说，对，这小狼不光给羊群下夜，还给我的牛犊下了夜，我投赞成票。张纪元咽下了一口唾沫，勉强地说，那好吧，我也想看看咱家小狼还有没有狼性。四个人顿时兴奋起来，潜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兽性，喜爱古罗马斗兽场野蛮血腥的残忍性，以正当合理的借口畅通无阻地表现出来了。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接下来分享2011年上映的都市爱情喜剧《我知女人心》，翻拍自好莱坞电影《男人百分百》。该片讲述了一段缘起办公室的奇妙爱情故事。
1: 没病。
2: 拖出去！
3: 你和他不吗？
1: 我是何雪。
4: 嗨。
2: 我中邪了，人想什么我都能听见。

0: fallible guy who possesses an incredible gift overnight. Every time he could read every woman's mind. Andy Lau.
1: The most beautiful two-legged panther I've ever seen.
2: Thank you.
0: Based on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starring Mel Gibson and Helen Hunt. Coming in February 2011.
3: 我到底偷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
0: What women want.
4: 孙子刚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虽然他自认为自己对于艺术的感觉超出了一般人，但是却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孙子刚因为自小受父亲的影响，在言语上十分会讨好女人，但是却不知道女人的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自从和老婆离婚之后，他的私生活就比较乱，经常带着不同的女人回自己家过夜，和女儿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很好，女儿甚至都不愿意和他沟通。他的前妻再婚之后，他要求女儿搬回来和自己一起住，而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儿极不情愿地和自己的父亲以及爷爷住在一起。父命难违，他不情愿地搬了过去。有一天孙子刚去上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遇到了李仪龙，他还不知道李仪龙就是公司特意高薪聘请过来担任公司执行创意总裁的人，而这个职位正是孙子刚多年前所追求的。他在电梯中只是将李仪龙看成
5: 温达身上那种温暖，那种热心肠，那种热情，全都是为了他。

0: 不是为了假想的。我相信马歇尔，你能领会我把你叫来商量这件事的原因所在。
1: 是啊，那当然。
0: 马歇尔先生说，事实上假如你没有提出来的话，阿盖尔先生，我自己也会提议过来一趟的。今天早上所有早报上都刊登的那则启事，毫无疑问，这会导致报社和记者们对这个案子的兴趣重燃。玛丽·达兰特说，我们已经接到一些记者打来的请求采访的电话了。
1: 啊，确实如此，我觉得这也都在意料之中。我会建议你们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你们很高兴也很欣慰，这是很自然的，不过你们不想讨论这件事情。
0: 林奥说道，
1: 休伊什·静斯，也就是当时负责这件案子的人，提出明天早上也过来跟我们面谈一下。
2: 哦，是啊，没错，我也担心警方会对这个案子采取重启调查之类的举措，不过我真的不觉得他们能有多大希望查出什么实际的结果，毕竟已经过去两年了，当时人们可能还记得的一些事情，我是指村里的人们，到现在恐怕也都忘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当然挺可惜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3: 整件事情看起来很清楚，为了防贼，房门锁得很结实，但如果有谁因为什么特殊情况来求我母亲，或者假装成他的朋友的话，那我丝毫都不怀疑那个人会被放进来的。我想肯定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就觉得七点刚过的时候他听见了门铃响。
0: 马歇尔转过头去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利奥，
1: 利奥说道，没错，我想我的确这么说过，当然了，我现在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当时我听见了门铃响，我都准备好要下去了，接着我听见了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没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什么人要强行闯入或者动粗，要是有的话我应该能听见。
2: 哦，就是就是，
0: 马歇尔先生说，
1: 没错，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的。哎，这种事我们可太了解了，有那么多坏人能进屋，就是靠着能说会道讲个有鼻子有眼的悲惨故事让人相信，进屋之后就用棍子把主人打晕，然后卷上他们能找到的钱财逃之夭夭。对，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假定事情就是这样的。
0: 他用很有说服力的声音说着话，一边说一边环顾周围这一小撮人，仔细地观察他们，在心里小心谨慎地给他们分别安上标签。玛丽·达兰特，相貌标致，缺乏想象力，与世无争，甚至有点自命清高，看上去非常自信。在她身后坐在轮椅里的是她丈夫，马歇尔心中暗想，菲利普·达兰特这是个聪明人，要不是因为对于所有生意上的事情总是判断有误，他现在或许已经飞黄腾达了。对待眼前的这一切，马歇尔想，他并不像他太太那样镇定自若，他的眼神警觉，显得若有所思，他比谁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整件事情会带来的影响。不过当然了，玛丽·达兰特或许也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从容不迫，从小到大他一向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菲利普·达兰特在轮椅里稍稍挪动了一下，聪慧明亮的眼睛看着律师，目光中带着一丝讥讽。玛丽猛然转过头来，她望向丈夫的眼神中满是爱慕，这几乎是律师大吃一惊。当然他已经知道玛丽·达兰特是个忠实的妻子，不过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把玛丽当作一个心如止水、缺少激情、不会表现出强烈好恶的人，突然之间的这一意外发现着实

让他感到惊讶。这么说，这就是他对那家伙的感情，对吗？而菲利普·达兰特呢？他看上去有些惴惴不安。马歇尔想，他对于未来感到忧虑、惶惑，他完全有可能这么想。坐在律师对面的是米吉，年纪轻轻，外表俊朗，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马歇尔顺带着想到，他为什么非得这么愤世嫉俗啊？一直以来，所有事情不都替他安排得好好的了吗？他凭什么摆出这么一副总是与世界为敌的样子来呢？坐在他旁边的是蒂娜，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漂亮的小黑猫，肤色很深，嗓音柔和，一双眼睛又大又黑，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他一言不发，但或许在这份平静背后也蕴藏着强烈的感情。关于蒂娜，马歇尔的确了解的太少了，他从事的就是阿盖尔太太建议他做的工作，在县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他在雷德面有一间公寓，周末的时候回家来，看起来他是这个家里最温顺听话的一员，似乎心满意足。可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他跟这起案子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应该没什么关系。那天晚上他不在这里。但话又说回来了，雷德明距离这里只有25英里，不过暂时可以把蒂娜和米吉排除在外。马歇尔飞快地瞥了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一眼，对方也正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看着他。他想，假如就是林德斯特伦在一怒之下袭击了他的雇主呢？那律师也不会真的感到惊讶，跟法律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让他大吃一惊了。在如今的行话里，他们有一个词来描述这种人，压抑的老处女，猜疑嫉妒，牢骚满腹，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凭空臆想。是啊，他们都用专用的词来代指了，而且要真是他的话，那得多方便呢。马歇尔先生开始想入非非，对，太方便了，一个外国人并非家里的一员，但是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会在听到争吵之后借机行事，存心陷害杰奎吗？这一点太令人难以相信了，因为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很喜欢杰奎，他一直对所有的孩子都尽心竭力。不，他没法相信会是他，很遗憾，因为不过他真的不能再任由自己的思绪在这条路上驰骋下去了。他的目光继续扫向了利奥·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他们订婚的消息还没有宣布，幸好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不过他既书面承认也暗示过，当然这在当地或许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毫无疑问，警方也已有所耳闻，站在警方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很像是正确答案，先例不计其数啊。丈夫、妻子还有另一个女人，只是不知怎么回事，马歇尔就是没法相信利奥·阿盖尔袭击了他太太。不，他真的无法相信，毕竟他已经认识利奥·阿盖尔很多年了，一直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一个凭理智做事的人，他富有同情心，潜心于书海之中，有着超然的人生哲学观，不是那种会用拨火棍谋害妻子的男人。

0: 行凶者显然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这样一来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冠以一大堆心理学上的名词术语了。不是玛丽的亲兄弟，是那些带着不良遗传因素经常会步入歧途的养子中的一个。不过现在看来事情可不太妙，明天休伊士警司就要过来操着他那温文尔雅的英格兰西南部口音提问题了，或许该想一想如何去回答。玛丽对着镜子抚弄着她长长的金发，她表露出的那种平静如水的冷漠态度让菲利普感到恼火。菲利普说，想好你明天要说的小故事了，伯利。他转过脸来惊讶地看着菲利普。休伊士警司要来了，他会从头到尾再问你一遍11月9号那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1: 啊，我知道，可如今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人家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0: 但是他能想起来，伯利，这是关键所在，他能。所有这些都写在警察那个漂亮的小本本里了。
1: 是吗？他们还保留着那些东西吗？
0: 没准儿，所有的东西都一式三份，保留10年呢。你的行踪太简单了，伯利，
1: 什么也没干嘛，
0: 你就跟我待在这个房间里。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提到你在7点到7点半之间离开过。
1: 但我只是去了趟卫生间呢，毕竟，
0: 玛丽有理有据地说，
1: 人总是要上卫生间的嘛。

亲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些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直到几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演出主题曲《红》，是周华健与张艺谋、王朝歌、樊悦首次合作。周华健演唱的主题曲《红》这首歌曲，原本仅限于观赏该剧的朋友们听到。

钱楚生舞台演绎的这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唱出对甄氏之人的深情告白，质朴歌词道尽无数人心绪。作为治愈系金曲，陈楚生的细腻共情让他成为安放遗憾的出口，没有华丽技巧，却凭真诚打动人心。

歌曲是妈妈是女儿，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通过妈妈和女儿两代人书信对话的形式呈现，朴实无华的歌词配以婉转舒缓的旋律，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从书信对话中表达出各自的内心独白和彼此的牵挂。希琳娜依高和黄绮珊以清亮浑厚两种不同质感的嗓音，更是唱出了母女之间深厚的感情。

任素汐的这首《莫怕莫怕》送给大家。这首歌在网络上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许多听众表示他在面对生活压力和心理挑战时提供了勇气和治愈的力量。

平行世界是简明离演唱的一首歌曲，它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神秘而诱人的世界。歌词展现了一个平行世界的想象，让我们沉浸在其中，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

东山再起由南拳妈妈演唱，歌词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对过去的回忆。从下课钟声离我们好近，到曾几何时我也变成了明星，这些句子都勾起了我们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

雪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0: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经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

0: 无人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看华表》。
1: 《北平漫笔之看华表》，作者林海音。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这

0: 自己在电车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仰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垠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印在脑中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见过往漂亮的男女，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樱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渠。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它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渠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
1: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跟着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一起来感受冬天的美丽。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笔都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
0: 冬天之美，作者乔治桑。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是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

0: 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炫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莲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在大树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即将聆听的是夏雪的散文《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在大海的潮汐中，静明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
0: 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作者夏雪。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内心会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心底的不安，不止一次在无垠的海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在潮湿的风中感受到了平稳的呼吸，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如此真实地活着。孩子曾说过，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旭日东升的地方似乎是他人生的光明所在。或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我想那是一片充满理想的天堂。很多时候我在想，飞鸟为什么总是在海的上方盘旋？为什么他们寻找的彼岸在海的对面？明明知道那是一片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为什么宁愿牺牲在海的中央，也要为那渺茫的可能执着？我们飞翔的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那么渺小。 几年前，我与小叔来到海边，那一刻，我变得宁静似盐，在大海的潮汐中，静凝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他问：“小雪，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海是静的。”他说：“其实静的是你的心。”我们相视而笑。两年前，再一次来到海边，与昔日好友坐了轮船，停泊在了港口，看着远处的海水在娇艳的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停向岸边跳跃，而我面向大海，沐浴海风，感受滔滔红帆间千种风情的人生一大乐事。今日我再次走进这一望无垠的大海，依然美丽而壮观。永远是什么？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
2: 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冬一岁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窗前的树，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3: 窗前的树，作者张抗抗。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 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

0: 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晶晶，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我知道你很累，生活节奏快到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去难过，每天重复日复一日的生活，睡前刷着微博，看着短视频，体验着别人的体验，忘记了自己的世界，经常在不知不觉中睡去，然后迷迷糊糊的开始迎接明天。但依然希望你可以在难过的时候多腾出一些时间来陪陪自己，生活便是如此，很累，但要爱自己。
3: 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

我想出去透透气，我要去远方，去远方，不知道哪里都有些什么。

0: 身，各自背上了重重的行囊，带上最爱的人，我们去远方。
1: 舒服的感情是你聊起任何话题对方都能够聊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因为对方极其的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也能够让你充满着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